0: 餐饮等多个岗位。随着设计越来越完善，来就餐的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充，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1: 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魏启春：
2: 政府购买服务让养老与托育价格更亲民，如今价格降低，需求攀升，开养中心入住率大幅提升，托育中心报名踊跃，这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还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便民与就业促进的良性循环。
1: 在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叉车技能培训课堂直接开到了群众家门口。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安全演练加考证辅导一体化教学模式，打造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副镇长王宇：
3: 下一步我们还会增加挖掘机、无人机、电工、焊工，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开始不一样的班，从体能型向技能型的转变。
1: 新就业群体行业用工模式特殊，风险高，保障弱，是劳动权益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全省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传统居民服务人员约50万人，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人数达100万左右。区境市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维权等短板。7月1号，当地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运达快递区境公司配送员赵兵：
4: 工资明细呢，这些也一目了然，相关补贴按时发放，而且都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
1: 2025年以来，曲靖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累计规范签订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17000多份，规范化建设111个骑手友好社区，各类新业态服务阵地达466个。曲靖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5: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机制、补短板、优服务，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6: 云广短评。
7: 居民服务之所以能成为就业蓄水池，关键在于找准了民生需求与就业增长的结合点。群众需要什么，岗位就开发什么；市场缺什么，培训就聚焦什么；从业者担心什么，保障就覆盖什么。当社区食堂的烟火气、技能培训的机器声、快递小哥的安心笑容交织在一起，蓄水池里蓄起的不仅是岗位和人力，更是千家万户对美好生活的信心。把居民服务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实，稳就业就有了最坚实的底气。
8: 昨天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部长山乌在开盘仪式上致辞。
9: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对参加活动的嘉宾表示欢迎。他说，当前我省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持续深化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助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本届公盘的举办是落实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的具体行动，对于推动中缅珠宝产业互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期待与缅方携手共同打造经贸合作的示范样板、权威专业的交易平台、人文相亲的交流窗口，不断拓展滇缅务实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贡献。山乌对公盘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说，缅甸和中国是友好邻邦，举办缅甸珠宝公盘是增进包波情谊、深化交流合作的务实举措，将对规范珠宝玉石贸易、促进相关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缅方高度重视与云南省的合作关系，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双方各领域交流合作，吸引更多企业到缅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王宇波、山乌为公盘精品原石揭幕， 并共同巡馆。开盘仪式前，王宇波会见山乌一行，就加强滇缅经贸合作、互联互通、友好交往等交换了意见。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钦乐基、驻昆总领事敦特林、政府部门和地方官员企业代表、云南省刘勇、江山、省级有关部门和德宏州负责同志、省内外珠宝行业商协会和客商代表分别参加活动。据介绍，这次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将与在内比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形成双向联动的发展格局，有力促进珠宝产业规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7: 十五五时期，云南按照全域开放格局，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不断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10: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推动客运一地两检落地实施，加快建设中欧亚班列昆明集结中心、玉溪节点城市，全力打造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品牌，让黄金大通道释放更大效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立军：
11: 推动廊梅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和电力市场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提升区域性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国际合作，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通信、数字算力服务。
10: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12: 加快延边铁路建设，填补滇西、滇西北及延边地区铁路空白，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化航班结构和密度，把昆明打造为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构建空地联动、多点支撑的立体开放格局。
10: 云南持续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推动外资外贸稳进提质。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侯波：
13: 提升绿色云品出海优势，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加工制造与出口基地，培育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增长点。
10: 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14: 对鲜活冷链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云南口岸进口榴莲50.2万吨，居全国第一。复制推广107项智慧海关业务场景，助力云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倍增，畅销东南亚。
10: 十五五时期，云南还将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科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15: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8: 昨天，2026年文明中国主题采访报道启动仪式暨文明中国看云南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发布会在昆明举行。中宣部部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新华社副社长、党组成员刘健、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出席活动，共同启动主题报道。胡凯红为报道组授旗。启动仪式上线文明中国客户端，浙江省、云南省昆明市相关单位及文明家矩阵媒体报道组代表发言。案例发布分5个篇章，立体呈现云南兴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建设成果。活动点亮兴滇润边主视觉 logo， 唱响主题曲《携手长歌行》，线上线下超200万人次参与。活动后，报道组将奔赴昆明、德宏、红河、西双版纳等地开展行进式调研采访。
7: 依托优质丰富的水资源生态禀赋， 黎庆州培育冷水养殖、包装饮用水、滨水文旅多元涉水新业态，延伸绿色产业链，持续推动水资源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在香格里拉产业园区顺城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房内，80万粒红鳟鱼卵已全部孵化成功，等长到0.3克后就可以对外销售了。香格里拉顺城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主管杨忠文：
16: 基本上这个水是从山上流下那个水的温度是常年保持在10度到13度之间，最适合红鳟鱼的生长，尤其是孵化。
7: 金沙江、澜沧江等江河纵横交错，高山雪水纯净优质，是黎庆得天独厚的生态宝藏。立足优质冷水资源优势，黎庆精准布局高端冷水水产养殖产业，于今年初引入黎庆州首家、全省第三家拥有进境水生动物指定隔离检疫资质的企业。目前企业红鳟鱼存栏130万尾，裂腹鱼存栏120万尾，鱼苗与成品鱼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同时持续开展裂腹鱼增殖放流，助力水域生态修复，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香格里拉顺城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穆国灿：
17: 咱们厂全部投产以后呢，每年可以生产红鳟鱼接近300吨，红鳟鱼鱼苗可以孵化1000万尾左右，整个加起来，咱们光红鳟鱼这一项，我们产值就不低于2000万元。
7: 目前，黎庆州已培育6家红鳟鱼、鲟鱼等中高端冷水水产养殖企业，水产养殖年产值达1416万元。在冷水养殖产业起步发展的同时，黎庆州包装饮用水产业稳步发展，现有涉水生产企业9家，通过规范产业标准培育地域特色水品牌，持续放大优质水资源价值。香格里拉市峡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包海强：
18: 25年的生产产量的话是在28万桶左右，像26年的生产目标的话是在32万桶左右。
7: 以水为媒，以景赋能，依托峡谷纵横、河湖密布的自然景观，黎庆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滨水文旅、温泉康养、户外涉水体验等新业态，盘活水资源文旅价值。全新文旅 IP 拉姆措、天生桥温泉、纳姆措康养持续升温，虎跳峡、普达措、月亮湾等亲水景区颇具人气。2025年，巴拉格松峡谷漂流项目接待游客超3.2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64万多元。新加坡游客谢国良：
19: 很漂亮的一个环境，保养的很好，坐船从开始到终点都是很顺畅，风景都很凉爽，所以我们整体人就很开心的能度过那个时段。
7: 目前，黎庆州正积极主动寻求跨省跨境合作，引进项目资金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动水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黎庆州水务局局长傅斌：
20: 我们将按照水产品、水景观、水事活动、水利工程、水生态、水文化6大发展领域和包装饮用水、温泉康养、水库生态渔业、滨水文旅等17个细分赛道，谋划推动我州水资源产业发展工作，助推我州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8: 昭通地质构造复杂，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经历了9轮持续性强降雨，依托1262预警校应机制，健全县指挥乡调度村组织避险转移体系，牢牢守住汛期地质灾害零伤亡安全底线。
9: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校应机制， 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0: 这个垮了嘛，靠在那边乡政府成功说那边寄出来人啊，喊我就朝这里去了哈，这怎么放心了嘛？
9: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21: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9: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7: 昨天上午10:54，国内首颗定量高光谱质算卫星彩云高光谱01星成功发射入轨。彩云高光谱01星是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及多行业应用的高光谱质算卫星，融合人工智能、商业航天和定量遥感技术，具备高精度成像、精细光谱探测、在轨智能处理和高频次观测等能力。彩云高光谱01星是国内商业航天领域首颗采用干涉光谱成像体制的高光谱卫星，突破了传统天感地算的数据处理模式，直接在轨完成遥感数据的获取、处理与决策。彩云高光谱01星也是云南发射的第二颗卫星，它将与已在轨运行的彩云光学01星协同观测，进一步提升多元遥感数据获取、在轨处理和综合应用能力。
8: 7月21号，云南省领导干部时代前沿知识讲座第156讲在昆明举行，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娟，围绕政府市场协同发力，加快推进数字化发展做专题辅导，副省长徐浩主持讲座。
7: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实施意见，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大理州幸福小院模式，进一步促进农村老年人和儿童关爱服务，明确到2027年全省所有行政村建成幸福小院。根据实施意见，幸福小院建设优先盘活日间照料中心、儿童之家、闲置校舍等现有场所，提供洗衣、洗浴、理发、就餐、休闲等服务，由村民委员会统筹管理，村老年协会负责日常运转。对验收达标的小院，将按每个10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
8: 7月21号，2026汉语桥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唱歌学中文夏令营在云南大学开营。
9: 在为期14天的活动中，合唱团一行45人将在云南昆明、普洱和北京等地通过唱歌学习中文，并开展系列参访和文化交流体验。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团员海新宇：
22: 我想唱唱云南的美食和认识新的朋友，我想学习云南的歌曲。
9: 云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段立波：
23: 通过这样的一种唱歌学中文的活动，那么让这个更多的德国朋友了解云南、理解中国，加深中德青少年之间的交往交流。
9: 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成立于2014年，曾多次参加中德两国间重要外交活动。
7: 7月21号，双向奔赴共创未来2026年中老铁路青年友谊交流营在昆明开营。交流营成员将前往铁路实训基地，开展业务技能交流，参访昆明南动车所、西南联大旧址、生物医药和科技企业，体验中国非遗，并开展中老铁路青年故事分享等活动，进一步增进中老青年之间的理解与友谊。
8: 受西南季风和扶河区影响，7月22号至24号，云南西北部、西部及南部边缘地区将持续出现小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午后到夜间，西北、南部边缘地区可能出现雷电、短时强降雨、冰雹和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特别注意防范。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较高，尤其是滇西北、滇西及滇南地区。
2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7月23号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 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今年以来，我省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等相关工作提出您的问题，我们将针对您的问题进行解答。
24: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近日，云南保山产业园区咖啡主题公用型保税仓库正式获准投入运营，成为全省首个咖啡专业保税仓储设施，为培育外贸新业态、构建咖啡跨境商贸流通新载体提供了重要硬件支撑。
8: 近日，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与景谷县消防救援大队在威远江天然水域联合开展实战化水域救援演练，开展了多科目立体化实战练兵，全方位检验水域救援综合处置能力。
7: 近日，云南首个磁控无极调压变压器在楚雄州陆丰市投入使用。与传统机械式变压器相比，这种新型智能变压器可在0.1秒内完成调压，有效解决夏日用电高峰电压波动、电器跳闸等问题。
8: 昨天，2026年电力行业水电疾控值班员工种冠军技能竞赛在昆明拉开帷幕。大赛围绕理论知识实操项目开展比拼，搭建起技能切磋交流平台，共享行业前沿运维技术，赋能水电行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7: 昆明机场日前推出长水快线跨航司退改签补贴政策，误机后跨航司重新购票可以申领补贴，单人每次最高享受300元，降低临时改行程成本。客票要求本人名下客票，航班为昆明始发至上海的直达航班，票价折扣5折以上。
24: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 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

0: 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哎，有一位朋友最近说呀，说这个我妈最近爱上刷短视频了啊，哎，就是不是一直爱嘛，对吧？这出了多少年了，每天晚上看直播，买了一堆没用的玩意儿啊，说了也不听啊，没说说没几个钱啊，就是当爱好啊，说真是服了。说实话，谁家不是呢？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啊，你就跟他说不明白啊。我爸也是爱看直播啊，看珍珠啊，看玉石啊，啊，看书法呀。哎，那天跟我说淘到一幅画。哎，是什么画呢？说是张大千的真迹。经过我仔细的鉴定之后，发现啊，他这个眼神确实不太好了。作者是张大干。哎呀，这个撇变横了，是吧？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定得对自己的视力多上点心，是吧？最重要的是呢，细心观察、深思熟虑，有助于做出明智的判断啊！希望今天的我们一起面对工作，胆大心细呀！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一起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咱们云南的雨水上演接力赛，未来几天呢，多地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北部、中东部、南部边缘局地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金沙江河谷、沅江河谷的局部地区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目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云南降雨不断，单点性强降水多发，云南的山高坡陡的地形呢，也极容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气象部门也提醒各地需要注意加强防范，做好地质灾害隐患排查巡查，防范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保山市北部、普洱市东部、红河州南部、玉溪市南部多云见阴，有中雨，局部大雨暴雨；昭通市东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小雨天气，18到27摄氏度。

担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蛋，早安牛。

好，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来，牛哥提醒大家啊，今天啊是大暑节气啊，夏天的最后一个。

0: 咱们云南很多地方确实好天气啊，甚至啊我今天早上上班的路上啊，感觉我这穿着这短裤还有点冻腿，你知道吧。哎，不过呢，我们说走过挥洒汗水的夏天，才会迎来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哎，所以愿您呢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来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动态。我们的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止到目前的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经审核通过了2713万条，已经发放了2516万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时间截止的时间延长到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和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照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呢，不断的优化，2026年新增了一键续领的功能，群众可以便捷的完成续领申请。7月22号，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的1到6月发放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高级工级以上193.6万人次，技师级以上14.1万人次。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那相对往年呢，今年的政策特点是进一步的突出正岗乡试，参加失业保险12个月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以下三类证书之一的，可以按照初级、中级、高级分别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年可以享受一次补贴。那么是哪三类呢？第一类就是职业职工获得的证书对应的职业中类，职业中类是职业分类体系中的第二层级啊，介于大类和小类之间，主要按工作性质的相似性进行归类啊。这个职业中类啊，和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第二类是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第三类是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工职业工种的目录的等级证书。再来关注国补政策。7月21号，交通运输部的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另外，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成线组网，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更好的产品、更优的服务和更惠民的举措，正在让咱们云南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旅游吸引力。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接待游客2.68亿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3969.59亿元，同比呢分别增长5.9%和5.4%。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传统热门目的地持续领跑，玉溪、普洱、德宏等新兴目的地也在加速的出圈。五一期间，飞猪平台的云南门票订单同比增长170%，酒店间夜量增长超过80%。途家民宿的数据显示，普洱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80%，增速呢跻身全国前5。德宏、昭通也录得30%以上的增长。日前，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年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今年居民避暑游的需求多元化趋势明显，云南避暑游市场多点开花。其中，昆明排名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第3，香格里拉、腾冲入选全国避暑热门县域前10。

途家民宿的最新数据，今年暑期昆明、大理和丽江等云南城市凭借宜人的气候、成熟民宿供给与慢生活氛围是全国旅居热门城市。大理暑假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昆明和丽江也进入到全国民宿预订量的前15名。日前，相关平台大数据预测，今年暑期云贵川地区的顺风车旅游热门古城、古镇还有古寨类前20位的目的地当中呢，云南占据了12席，前10名当中，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分列前2位，双廊古镇、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喜洲古镇、镇远古城、沙溪古镇等云南目的地悉数上榜。昆明至上海的乘客朋友啊，可以注意了。那昆明机场7月20号正式推出了长水快线跨航司退改签补贴政策，误机之后跨航司重新购票可以申领补贴，单人单次最高享受300元，降低临时改行程的成本。结合暑期客流趋势和区域旅游特点，新海航旗下祥鹏航空针对性的优化了大理航线网络，新开大理至青岛、大理至济南、大理至温州3条直飞航线，恢复大理至长沙航线，加密大理至成都天府航线的频次，叠加10余条稳定运营的进出港航线，为广大旅客赴大理避暑出游提供便捷高效的空中交通保障。为了完善滇池沿岸文旅配套设施，保障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嘉年华活动的举办，丹霞桥、东风坝开合浮桥上游输电线路计划开展停电检修作业，检修期间丹霞桥保持开启的状态，临时禁止通行。封闭的时间呢是7月23号今天的中午12点到7月24号明天的早8点，管控的时长共计20小时。那想要有计划出行啊，在这个地区游玩的朋友啊，注意避开相关的路线。那么电力检修工程完工并且验收合格之后呢，就将恢复丹霞桥的正常通行了。最近我们的记者了解到，今年昆明市计划在今年1、2季度完成的35条道路整治修复的工作已经全部按期高质量完成了，计划在今年3、4季度完成的40条道路整治修复工作正在全力的推进中。

0: 来关注金融方面，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引发了市场对石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在21号又出现上涨，贵金属市场周二出现技术性买盘，国际金价和银价都出现上涨。原油方面呢，因为美国和伊朗周二再次相互袭击，而且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市场担忧海湾地区国家石油出口继续受阻。路透社周一公布的市场调查预估，上周美国商业原油、汽油的库存可能会环比下降。投资者也在持续的关注全球战略石油储备与各类成品油库存的消耗状况。国际油价在周二显著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反复在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的附近波动。守住这一重要支撑位之后呢，贵金属市场周二出现了技术性买盘，国际金价与银价都出现上涨。截止到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076.4美元，涨幅为1.51%；九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收于每盎司59.108美元，涨幅为3.57%。7月21号，2026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正式发布，榜单覆盖上市以及非上市企业。数据显示，今年上榜的500家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营业收入总额达到14.26万亿美元，较上年上榜企业增长约0.3%，净利润总额达到7949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今年榜单的营收门槛大约是35.4亿美元。2025年中国 GDP。总量约为19.63万亿美元，五百家上榜企业的收入总和接近当年中国 GDP 的3/4。从排名来看呢，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5553.7亿美元营收位居榜首，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分列第二、第三位，中国建筑集团排名第四，苹果最大代工企业鸿海精密位列第五，较去年上升一位，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六，京东集团以第九名进入到前十，较去年上升了2位，成为今年前十名当中唯一的大陆民营企业，同时继续保持大陆民营企业最高的排名。行业方面呢，今年上榜公司数量最多的行业是金属产品行业，共有57家公司上榜，上榜公司的收入总额达到1.29万亿美元。中国几家互联网代表企业的营业营收规模呢，仍然是在持续的增长，京东位列第九位，较去年上升2位，阿里巴巴位列第15位，较去年上升3位，腾讯位列第27位，较去年上升5位，拼多多位列第65位，较去年上升5位，美团位列第76位，较去年上升4位。那么上述的这五家企业当中呢，腾讯是唯一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去年的净利润超过312亿美元，是榜单当中最赚钱的互联网企业。新上榜的企业当中，泡泡玛特、蜜雪集团和老铺黄金三家新消费公司受到关注，三者都是港股上市公司。那么财富指出，这三家企业的增长分别反映出消费者对情绪价值、性价比和文化溢价的关注，也折射出当前消费市场的不同趋势。在盈利能力方面呢，最赚钱的前十家上榜公司当中，除了5家商业银行、中国石油和中国移动之外，其余的3家都是民营企业，分别是台积公司、腾讯和中国平安。其中台积公司以544.88亿美元的净利润位列利润榜的首位，同比增长了51%，腾讯2025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大约16%，以超过312亿美元的净利润排名第六位。好，再来关注汽车行业的一个情况啊，之前我们的节目为大家报道过这个消息啊。7月21号的上午呢，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发文，就智己汽车个别的经销商的异常情况阐明现状。这个声明表示，2026年7月7号，云南昆明智和悦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也就是智己昆明2家经销商之一，因为民间借贷导致资金链断裂，造成部分用户无法从金融机构取 取得车辆合格证上牌，车辆无法正常交付，同时也影响到了该经销商关联的主体珠海智和月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在珠海地区的车辆交付。声明称，事件发生当日，智己汽车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并于第二天进驻现场，积极配合政府并协调相关方为用户提供后续服务。截至到7月17号，智己汽车已经基本完成用户的对接与情况梳理，并已于7月18号起陆续恢复合格证发放与车辆交付，预计到本周末可完成所有正常购车用户的订单及车辆交付。美国浆果企业宜科梅近期呢遭遇了美国消费者的集体诉讼，被指其草莓被检出8种 PFAS， 也就是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那这类物质呢是难以降解、容易在人体积累的，又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部分成分被世卫组织列为致癌物，其中PFOA 也就是全氟辛酸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这件事件呢由遭解雇的前员工实名举报而起，员工曾经指出，这个品牌多款产品违反美加食安与农药法规。宜科梅迅速否认指控，海外风波持续的发酵之后呢，国内渠道出现分化，像山姆等品牌已经搜不到这个品牌的商品，像永辉、盒马、开市客商品呢标注补货无法下单，沃尔玛指黑莓正常售卖，品牌自营渠道则全线在售。7月21号，宜科梅客服对媒体回应说，国内渠道和美国涉事批次是完全独立的，云南是其在中国市场销售的主要产区，在浆果种植和销售过程当中始终严格遵守中国相关法规法律，产品都符合相关的标准和要求。另外，宜科梅发表说明回应了近期争议，说网传内容存在对案件性质、诉讼主张以及适用范围的失实解读，中国市场销售的宜科梅产品与相关美国诉讼所涉事实和主体以及法律争议无关，并表示在宜科梅浆果的种植和销售过程当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可以放心选购及使用。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段落，在广告报时过后，阳光8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教育部22号表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国家体育总局在22号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海关总署22号介绍，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到63个。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品类已由开通初期的10余种拓展至新能源汽车、热带水果、温凉蔬菜、中药材等3900余种。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酱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今年第12号台风即将生成，后期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22号组织联合会商，部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和防汛救灾工作。22号凌晨，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王全英逝世，享年105岁。22号，武汉阳罗港一船舶后舱发生巨响起火，并有集装箱落水。经初步了解，该轮7个空箱落水，一名船员失联。中国足协发布通报，表示中国国家女子足球队主教练安特·米利西奇辞职的消息完全虚假，米利西奇正按计划备战亚运会。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从现在起，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揭露731部队罪行。韩国外交部日前宣布，其下属的国立外交院系统遭到网络攻击，据信约有10000份个人信息泄露。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所有外交官的信息可能均已泄露。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日前，美国司法部提议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所谓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涉嫌贩毒一案。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八点半，稍后继续。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 从你我开始。
7: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5: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7: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5: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7: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5: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0: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而且我先跟大家透露一下，活动呢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面向咱们云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品质口碑都是一顶一的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更好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都不那么费劲了，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年纪符合的抓住机会，好视力26周年大庆可是专门给50岁以上的云南听众开通专项补贴政策，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还能带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只给50岁以上的听众，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好，这一节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最近云南食材学新书发布会分享会在昆明举行，咱们云南素有动植物王国之称，立体气候和极高的生物多样性指数孕育了举世无双的食材宝库。但是呢，长期以来在滇菜教学当中缺乏一部对本土食材进行系统化梳理的权威书籍，那云南食材学的出版就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本书首次对云南本土食用原料进行了系统性科学化的全景式的梳理，全书内容涵盖了野生菌、畜禽，还有果蔬、调味，包括药食同源等八类核心的食材，不仅详细阐述了食材的品种分类、生长习性和产地分布，更深度地解析了它的营养成分、物理特性、品质的鉴尾标准以及贮藏加工工艺。7月20号，我们的记者走访了昆明野生菌市场，发现目前野生菌供应量稳步攀升，价格呢大幅出现下调。每年的农历6月24火把节前后，云南各地的野生菌进入全面出估期，昆明同步进入到野生菌消费的旺季。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的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那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目前的日均交易量已经从6月初的10多吨攀升到了450吨左右。那在售野生菌包括了青头菌、剑手青、鸡枞、干巴菌等数十个品种。最新的市场报价显示呢，青头菌现在每千克30到130元，奶浆菌每千克30到100元，剑手青每千克100到280元，鸡枞菌每千克120到700元，干巴菌每千克400到1600元，松茸每千克400到3000元不等。除了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之外，昆明各大农贸市场都设置了野生菌专营专区摊位。野生菌摊主表示，近期云南大部分地区连日降雨，野生菌进入到集中萌发期，供货量充足，市场主流的野生菌品种价格比6月初下降了50%左右。7月28号，下周到8月17号，昆明官渡古镇将以一镇菌香满城花色为主题，举办首届菌香生活节活动，既展示品类齐全的野生菌鲜货干货与云南山珍伴手礼，也推出鲜花制品、花食、花饮等花都特色的零售。日前，云南玉溪一位女士发现了一处牛肝菌窝啊，她在网上发视频，表示自己特意浇了水养着啊，打算第二天呢给它养大了再采。结果呢，谁知道啊，她再一次第二天一早赶到的时候，这菌子已经被别人抢先的采进了啊，朋友忍不住直呼啊，竞争实在是太激烈了。炎炎夏日，晚风拂面，一盘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搭配冰啤酒是不少人夜宵的专属浪漫。当然了，对于痛风患者来说，这个就是痛风套餐了。那即将进入到8月，作为夏天当之无愧的夜宵顶流，小龙虾的品尝期呢也接近了尾声，价格开始上涨。20号，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只有零星的几家商户在售卖小龙虾，货品的数量也大幅的减少。有商户介绍，小龙虾最便宜的时候5月份、6月份的均价在每公斤30元左右，有的时候会更便宜一点，每公斤25元到28元都卖过。那么从上周四开始呢，中虾涨到了每公斤45元，大虾涨到了55元一公斤。市场商户介绍，小龙虾是典型的季节性水产，每年开春慢慢的上市，5、6、7月是产量最高、肉质最好、价格最划算的时候。那么到了7月底呢，随着产量的减少，价格也就会水涨船高了。按照往年的行情推算，目前距离小龙虾彻底下市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所以爱吃这口麻辣鲜香的市民要抓紧今年最后的窗口期。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最近广西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山洪、洪涝、山体滑坡，包括道路塌方等灾害，部分山区村落交通、通信、水电一度中断。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这场防汛救灾阻击战中，来自四川成都的一位29岁的志愿者党欣欣放弃旅行，奔赴广西灾区一线，徒步负重进山运送物资，最终因为劳累过度不幸去世。这个一去就成了永别，是特别令人痛心的。很多的网友呢，自发的在网络上留言表示惋惜啊，有的说令人痛心，一路走好，多么好的年轻人，广西感谢你，也道出了无数人的共鸣啊。29岁正值人生最灿烂的韶华，却骤然离去，实在是让人悲不自胜。那本来呢，党欣欣可以远离这个危险的。根据报道呢，7月9号他申请了年假，前往准备是前往咱们云南旅行。在旅途当中呢，他得知广西多地的灾情严峻，深山村落物资告急，急需人力资源的支援的这个消息之后呢，就当即放弃了既定的计划，自费购票从云南抵达广西南宁，主动的加入志愿救援的队伍，义无反顾的投身抗洪一线。有一个细节是尤其戳心，在7月16号父母在殡仪馆见到儿子的时候，党欣欣身上穿的还是进山的那套衣服，裤子啊、鞋子啊全是泥。父母的感慨说，一看见那身泥啊，就知道他这一路走得有多难。这个父母感叹的这份难啊，恰恰是映照出了小伙子最朴实的、朴素的真诚，最硬核的担当和最滚烫的责任。当得知灾情呢，党欣欣毫不犹豫地自费改道，千里驰援，主动扛起了志愿者的使命，背了30斤的物资，走了6小时的山路，明知山路艰险却绝不后退。当地的村民说，我们本地人啊，走一趟可能都身体吃不消，进山要8个多小时，返程还要4个多小时，山里呢是很闷热的啊，是比较潮湿的，全程会满身汗水泥水，体力的消耗非常大。越是如此越显其可贵，党欣欣身上的勇和诚是愈发的令人敬佩。这个小伙子是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务段梅山东站的一名职工。他的父亲党庆回忆说，孩子从小就心地善良，乐于助人，街头呢帮扶老人，主动的帮助困难商贩，早已经是他的生活常态。平日里他还默默地照料小区独居高龄保安，时常送去饭菜，低调行善，从不张扬。这恰恰能说明他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而是他善良底色的自然的流露。29岁的善良化作奔赴灾区的勇气，令人肃然起敬。虽然党欣欣没有能够走出那个村子，却走进了无数人的心里。山洪终会退去，但是这个名字所承载的赤诚和光亮将长久地留在人间。当时我反复看了这条消息的内容啊，难过了挺久。这么善良和勇敢的小伙子，生命定格在了29岁。我心里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啊。小兄弟这趟行程的旅行的起点，他是请了年假，想要到咱们云南来旅游。他本来是来看风光的，去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轻松的时光。可是呢，他把这份轻松放下了，换成了沉甸甸的物资，换成了泥泞里的脚印。咱们云南的蓝天白云、风花雪月，他没来得及好好看上一眼，他买的那张返程的票也再也用不上了。所以不知道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我想如果有来生，是不是和我一样多希望他能够轻轻松松的来，什么都不用干，就好好的看一看苍山洱海，吹一吹下关风，享受一段真正属于他的假日时光。这份遗憾呢，我们替他收着，也替他惦记着。这位小伙子没有能够享受的假日，没有能看到的风景，那有没有可能由他的家人替他完成？我在想啊，如果党欣欣的父母至亲在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间之后，什么时候想来云南看一看，去看看他儿子本来要去的地方，那么当地的文旅部门、社会机构是不是可以主动的提出一次邀请，帮他们安排一次行程，完成一次未了的心愿，让两位老人沿着儿子计划的路线走一遍，替孩子看一眼这片没能好好欣赏的山水，这或许啊是一种特别的告慰。 目前呢，广西当地为党欣欣申报见义勇为，单位也在走相关的程序。国家和社会没有辜负善意，制度也在托举英雄的脊梁。所以呢，我们都希望这束追认的光能够照亮更多平凡人挺身而出的路。无论何时，善良不会沉没于泥土，担当终将被时代铭记。党欣欣的名字配得上每一份应有的敬意。在抗洪救灾的一线，还有很多呢像这位小伙子一样负重前行的人，也唯愿我们所有人都平安归来，也愿这份舍己为人的精神能够被永远的铭记和传承。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阳光8:30，跟着大全长知识。
0: 好，阳光8:30节目正在为您播出啊。那为您进行一次纠错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因为文稿显示错误啊，这个我们的这位小伙子的名字啊，他叫党欣蕊，我们都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名字，一个勇敢的舍己为人的名字。我接下来呢给您分享一下咱们节目最后的这个长知识环节的内容啊。最近呢，湖南长沙有一位父亲每月砸6000元给12岁女儿打生长激素，为了是什么？为了让他的女儿有高挑啊，有气质的身材啊，冲上热搜了，引发了热议。7月18号，长沙的市民李先生向记者表示呢，他每月为12岁的女儿支付6000元用于注射生长激素。李先生坦言说，这个女孩子啊，对她的身高有点要求。他介绍呢，通常情况下，孩子半年到1年只能长高2到3厘米，而他的女儿通过注射这种激素啊，半年长高了4厘米。李先生还提到啊，这个女生呢，进入到这个相关的生长期之后啊，会减少，更难长高。那这样的举措并非为了职业规划，只求自己家女儿以后有高挑的气质，一辈子就这一次机会，还有价值的，这是有价值的投资啊，等等啊，这样的这个说法和观点。那么2026年1月1号起呢，新版的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正式实施了，生长激素被纳入到医保，长效生长激素的价格由原来的大约每支3500元降到了每支900元，降幅大约75%。长效和短效生长激素都出现了大幅的降价，来医院去咨询和注射生长激素的人数呢是有所增加。这个事件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啊，有网友说，父亲是比较负责任的。当然了，也有人留言说，望子成龙，心切，但是打生长激素需要遵医嘱评估，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哎，可能会有负面作用。多运动，作息规律才是正道。打激素有点偏离了。那么当然了，我们看到医生也特别提醒，由于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生长激素。生长激素是国家管控的处方药，只适用于生长激素缺乏症、特发性矮小等确诊疾病，且呢，这个骨生长没有闭合。如果身高在正常范围内，只因为家长焦虑而盲目的使用这类药物，可能带来内分泌紊乱，包括血糖升高、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等等副作用，甚至可能会导致这个骨闭合之后呢，反而影响身高。所以医生建议，有需求的家庭应该先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进行全面的生长发育的一次评估，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治疗。好，那夏天到了啊，很多朋友都知道三伏天这个阶段啊，是减肥健身最好的一段时间，因为我们的身体的代谢速度啊，会比其他的季节会更快一些。那最近呢，有一名男士健身之后出现脸部真菌感染的相关事件引发关注。在这个最近啊，广东的冯先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他自己去健身房健身呢，从来不戴手套啊，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械的习惯。最近他锻炼结束之后，直接用手擦汗，不料第二天呢，嘴唇周边红肿发痒，就医呢确诊了真菌感染。不少网友分享的中招史啊，有人说只是穿短裤做了一会儿器械，这屁股上啊长了一片痘，还有人说健身房的健身器材啊，很难以保证实时的彻底的卫生啊，想一想有那么多人的汗水留在上面啊，这个健身房到底脏不脏，有多脏呢？ 健身房当中啊，确实存在着一些传染源，其中最常见的包括器材的表面、更衣室和淋浴间、毛巾和瑜伽垫，这些地方呢都可能滋生和传播各种微生物。当然了，这也是没办法的情况，因为一个公共健身场馆啊，确实，你说你要保证实时的，你说一个人锻炼完用完这个器械之后，马上就有人去擦，这个是不现实的。那当然了，作为我们个人来讲啊，可能就要警惕一些常见的这个健身房里可能会感染的一些皮肤类问题，包括像刚刚说到的癣，皮肤有伤口的时候和感染癣病菌的这个健身者同用同一器械，可能会容易感染，包括足癣啊，感染者脱下鞋子赤脚在健身房里四处走动，这种时候呢，真菌可能就会传播开了，包括葡萄球菌的感染，通过身体的开放性伤口和溃疡得以传染，如果不加以治疗，会有致命的后果，包括毛囊炎和足底油啊这样的情况也需要关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健身不仅仅是强健的体魄，也包括对自身的卫生的关注啊。那么下一次呢，您再去健身房的时候带上一些知识，可以让您的锻炼既有效又安全。首先呢，使用前后啊，咱们尽可能的擦拭和消毒一下您要使用的这个器材。另外呢，锻炼前后勤洗手也是比较关键的。赤脚行走啊，尽量要去避免，特别是在更衣室和淋浴间，尽量使用咱们个人带的这个瑜伽垫、毛巾和拖鞋。如果有伤口呢，要妥善的包扎之后再去运动。使用器材的时候，避免接触他人的汗液啊。锻炼之后呢，及时的洗澡和更换衣物。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0: 好，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八点半中不见不散。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给正在收听广播的云南听众朋友们提个醒儿。最近呢，不少听众反馈眼睛动不动就干涩发痒，稍微见点光吹点风就流泪，眼前像有小黑点晃，看东西模糊费力。其实啊，这跟长时间用眼，眼部微循环不畅有很大的关系。26年专注护眼的好视力一直关注着大家的眼健康，特别拿出10000份爆款蒸汽眼贴，面向云南全省开启一次无忧大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免费领取78元的中老年专用眼贴一份，让您亲自感受。这款眼贴呀，可不一般，特别融合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先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贴上去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精华直达眼底，吸收的又快又好。很多的老用户反馈啊，用完眼睛水润轻松，不管是看手机电视还是看远看近都更加清晰了，轻松的缓解眼睛干涩流泪模糊发雾等问题。关键咱云南听众今天还有超大的补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的眼镜，赶在前10分钟的更幸运，额外再送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专门给咱云南听众申请到的重磅好礼呀！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电话，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4: 与健康手拉手，听专家说健康。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的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新闻广播为您制作播出，我是主播子云。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565期。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常会关心腰背痛、腿抽筋是不是应该补钙的问题。其实我们不仅仅只关注补钙，更应该关注钙的好朋友维生素 D。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科学地补充维生素 D 呢？吃补充剂要注意些什么呢？是不是晒太阳就够了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希望能够帮您和家人的骨骼更健康。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骨科学博士、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主任委员赵刚为大家解疑答惑。
5: 名医档案。
4: 赵刚，教授、主任医师、病理生理学硕士、骨科学博士，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主任，国家卫健委健康科普专家库成员，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炎疾病分会主任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老年骨科、脊柱外科、骨与关节疾病、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规范化诊疗，以及骨与软组织肿瘤疾病规范化诊疗。张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
19: 子云好，收听我们健康生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老年骨科的赵刚医生。
4: 欢迎您张博士。今天呢，我们要说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的相关话题。听众啊，想了解的话题很多呢，可是啊，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科普这方面的知识呢？
19: 是的，子英，因为维生素 D 啊，它就像我们骨骼的隐形守护者，它默默地帮着身体吸收钙，维持骨骼强度。如果缺了它呢，就算补再多的钙，身体可能也吸收不了。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增长，骨骼本身就在自然退化，再加上维生素 D 不足呢，骨质疏松和骨折的风险就会悄悄地增加。
4: 那维生素 D 缺乏都会引起哪些疾病呢？赵博士，
19: 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问题。那么维生素 D 缺乏呢，就像一个悄悄进行的沉默的一个流行病，因为它早期症状呢虽然不明显，但长期缺乏呢却会带给全身健康呢一系列的这个麻烦。我把它呢主要带来的风险呢归为三大类。第一呢是骨骼系统疾病，特别是骨质疏松症和骨折的风险呢就大增。那么儿童的佝偻病、成人的骨软化症，这些呢都会增加。如果没有足够的维生素 D， 肠道吸收钙的效率呢就会变得非常低，身体为了维持血液里头钙的稳定呢，就会被迫的去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就是从骨骼当中呢把钙溶解出来。那么这样时间一长呢，骨骼就会变得千疮百孔、脆弱不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骨质疏松。那么当骨头变脆了，我们轻轻的摔一跤就可能造成腕部啊、髋部啊、还有脊柱等等多部位的骨折。对于成年人来说呢，骨头虽然还在那里，但因为钙盐沉积不上去，所以呢硬度就不够了，从此呢骨骼就会变软，患者呢常常会觉得全身骨痛、肌肉无力，走路啊就像鸭子一样的摇摆不定，那么上楼困难，甚至碰一碰骨头都觉得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佝偻病，这是第一大类疾病。维生素 D 缺乏呢，它会引起第二大类疾病，就是肌少症，就是肌肉和身体机能呢都出

0: 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么，除了上述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类疾病呢，第三个方面呢，维生素 D 缺乏呢和其他的慢性病类是相关联的。比如说，长期的维生素 D 缺乏呢，还可能影响免疫力，让人呢更容易感冒或者感染，那么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且呢，有些患者呢还会情绪低落，比如冬季的季节性的抑郁啊，还可能跟某些疾病，比如糖尿病啊、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它的发生发展都有关联的。所以，我们说维生素 D 缺乏呀，它和很多机体的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关联性。可见啊，我们维生素 D 在人体当中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维生素 D 的补充啊，主持人。
1: 缺乏维生素 D 呀，会给我们的全身健康带来一连串的问题，真是太可怕了。哎，赵博士啊，那哪些人群容易缺乏维生素 D 呢？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关键，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先说一个在我们国内的统计的数字啊，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等，在15岁到110岁之间的民众呢，其实有88%以上的都存在维生素 D 的不足。
1: 这么多人
0: 啊，对啊，特别在上海的一组数字表明呢，男性接近84%，而女性的维生素 D 的不足率呢，达到89%，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
1: 真
0: 数
1: 是
0: 据。
1: 不
0: 所
1: 少。
0: 以呢，我们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那么，特别是在以下几类这个朋友当中呢，要格外的当心啊。那么，我们呢，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人，看看是否是位列其中的啊。那么，第一类呢，主要是这个老年人。老年人呢，主要是因为皮肤合成能力下降，户外活动的减少，那么可能会是维生素 D 缺乏的主要人群。第二大类呢，就是所谓的宅人，就是在家里待着了，很少出去。其实很多爱美的女士们呀，出门的时候啊，必须要涂上防晒霜，有些人打遮阳伞
1: 是的，
0: 啊。这样呢，虽然我们保护了皮肤，看上去非常漂亮、非常白、非常美丽，但是啊，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和我们健康有关的，就是肌肤隔绝了和维生素 D 的这个合成的途径。
1: 是的，是的，这类人呢也是比较多见的。
0: 那么第三大类呢是饮食不均衡的人群，比如说纯素食主义者，比如说奶制品摄入不足，或者是有少数人群呢对喝牛奶不耐受啊，那么这类人群呢往往会成维生素 D 不足的患者。第四大类呢有些是特殊的生理状态的人群，比如说孕妇、哺乳期的妈妈。那么这两类人群呢，因为除了她本人以外，还有她的婴儿或者胎儿呢，她都需要从母体当中摄取维生素 D，所以它的负担很重。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就是肥胖的人群，肥胖的人群呢，原因很多啊，比如说1米5一个大胖子100多公斤，啊，我们也见过，那么他活动减少了，日照少了，消耗多了，那么所以这是特殊的生理状态的人群。同时呢，我们还不能忽略患有某些特定疾病或者服用特定药物的人，比如说慢性胃肠道的疾病、营养不良，啊，慢性肝肾疾病。维生素 D 的合成不足，还有某些呢长期服用抗癫痫、抗焦虑的药物的人群，还有一些呢是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比如说羟地松啊、氰化葛提松啊、甲强龙啊等等这类患者呢，因为这些药物呢会影响维生素 D 的代谢，所以我们说以上的五类人群啊，它是维生素 D 不足的常见的人群。主持人，
1: 教授啊，您的意
0: 哎，
1: 思
0: 主
1: 就
0: 持
1: 是
0: 人。
1: 说，如果晒不够、吃不够，那么就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喽。
0: 没错，主持人。如果我们的日照不足，或者饮食不均衡，或者饮食那个不充分，那么这类人群呢，往往是维生素 D 缺乏的高危人群，那么自然呢，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
1: 是的，您说呀，缺钙与缺乏维生素 D 的关系是密切的。那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呢？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呢？
0: 是的，补钙片啊，吃钙剂啊，就相当于抗骨质疏松，其实不能等同起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的原理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吃进去的钙片主要是在小肠里边呢被吸收，进入到血液，而才能利用。而在这个吸收进入到血液的过程当中呢，维生素 D 呢是起到核心的作用。维生素 D 呢，它是打开肠道细胞的一个钙吸收通道。如果维生素 D 缺乏呀，这个通道呢就关闭了。那关闭以后呢，就是说你吃再多的钙进去，它都没有办法在肠道里边呢吸收进入到血液，啊，那么机体利用不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钙片从嘴巴里边吃进去，大部分呢在肠道里边里游转一圈，然后呢
1: 旅
0: 就
1: 游了
0: 随
1: 一
0: 着
1: 圈
0: 粪
1: 儿，
0: 便呢就排到这个体外去了，
1: 是的，
0: 所以没有办法呢 为身体利用。

0: 那么，所以我们这就说啊，吃钙片，吃类白吃，补类白补。所以，当体内缺乏维生素 D，导致从食物当中吸收的钙这个不够的时候呢，身体为了保证血钙的正常和稳定呢，就会启动应激机制。哪个应激机制呢？它就会产生过量的甲状旁腺激素，去溶解骨头里边的钙，然后把骨头里的钙呢释放到血液里边，那么从而维持血钙的正常。那么这个机制呢，从短期来看呢，它是救命的机制。但从长期来看，它就是拆东墙补西墙了，也就是呢，它牺牲了骨头里边的钙。那么骨头里边钙一旦丢失了，那么最后呢就引起骨质疏松，因为这时候你肠道里面补不了钙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的骨头呢强度下降了，我们就轻轻的一摔，或者有时候打个喷嚏、咳个嗽，骨头呢就骨折了。所以啊，我们在补充钙剂的时候呢，一定要补充维生素 D。我们形象的比一下这个钙和维生素 D 在抗骨松的时候呢，其实一个是搭班子的一个事情。搭班子干活，他们钙和维生素 D 呢，它是黄金搭档，它是缺一不可的啊，主持人。
1: 是的，赵博士说的真好啊！我们听了您的介绍，立马明白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关心补钙的同时，一定不要忽视补充维生素 D。
0: 对对对，是非常关键的啊。
1: 是的，赵博士，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发生了哪些变化的时候，就预示着我们缺乏维生素 D 呢？
0: 是的，很多的这个患者，可能我这个出问题了，是因为我缺钙了。但是其实很多情况下呢，缺乏维生素 D 了。那么子云有以下一些情况啊，我们就要注意了。我们不但是缺钙，更主要是缺维生素 D。那么主要是有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呢是不明原因的骨痛和压痛，特别是我们的病人啊，出现了腰背部啊、骨盆啊。大腿根部的深层的疼痛，那么很多人呢会认为，哎呦，可能是椎间盘突出了，或者说骨关节炎了。那么其实呢，它是一个在骨软化在作怪。那么严重的时候呢，轻轻的按压小腿前面或者按压胸前面都会感觉到疼痛。如果出现了这种疼痛了，就高度重视了，可能是缺钙，更是缺维生素 D 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是什么呢？出现肌肉的无力酸痛，比如说爬楼梯的时候，从椅子上站着特别费力。好像呢，肌肉使不上劲儿，甚至走路都不太稳，容易摇摆摇晃，甚至跌倒，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出现了反复的抽筋，特别是在夜间呢，小腿抽筋了。那么这个呢，除了缺钙以外呢，很可能呢，根源是在于维生素 D 的缺乏导致了钙的吸收障碍。所以我们看的是缺钙痉挛，但是呢，可能的情况呢是维生素 D 缺乏，容易被大家忽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患者啊，平衡能力变差了。因为我们肌肉没有力量，导致身体稳定性下降。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啊，莫名其妙的轻微绊一下就摔倒了。这个摔倒是什么原因？就是肌肉的力量不够了。一旦摔倒，那么又发生骨折了。那么这种呢，往往是什么呢？维生素 D 缺乏，钙缺乏，最后引起骨质疏松，而造成那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二方面呢，比如说患者呢会持续的感觉到疲劳、精力差，或者是情绪的低落，老觉得这个日子过不下去了，老觉得怎么哪都不如我的愿，这些都是情绪上的变化。很多人免疫力下降了，容易生病。回头看看年轻时候，一年都不生一次病，不感一次冒，哎，怎么这一两天、两三天就不停的感冒，一两周感两三次，这就是免疫力下降的情况。维生素 D 缺乏也会引起全身性的整个身体机能的消退，身体的怠工了。所以，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些症状呀，疲劳、骨痛、没劲儿，那么这些呢，都可能是维生素 D 导致的，但呢，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可能呢，也有其他的疾病在作怪。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考虑维生素 D 是否缺乏，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啊，主持人。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那么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呀，请专家回答一下大家的提问。我看到微信平台的热奶茶，他是这样问的：专家好，想请问您呢，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中老年人该如何补充维生素 D 呢？
0: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说明呢你在认真的听我们的这个直播了。其实对于咱们中老年人来说，补充维生素 D 呢是不能盲目，我把它简称一叉二补三监测。那么怎么来做呢？首先呢要先检查后补充，我们要量体裁衣。在开始补充之前呢，最理想的做法是去医院做一个血液检查，测一下25羟基维生素 D 的水平。把这个指标检测出来以后呢，我们才知道 您到底缺不缺，缺到什么程度？如果实在不方便检查呢，也可以按照预防剂量补充，一般是安全的。但是定期检查仍然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要先检查。第二呢，三种补充的方法要并驾齐驱。首先呢，我们要改变生活的方式，比如说晒太阳；第二呢，改变饮食的习惯；第三呢，采用补充剂来进行补充。补充剂呢，就是我们说的维生素 D 了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监测的目的是什么呢？要谨防过量的补充。如果说你正在接受这个治疗性的补充呢，医生会要求你3到6个月后呢就要查血。一般我们最迟呢不超过6个月，我们就要复查一次。那么根据检测的结果呢调整剂量。中毒的结果就是引起高钙血症，那么最后呢会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等多个系统的疾病。所以呢，大家这里呢要注意，不是说越多越好，在我们正常范围就可以了。
1: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果冻泡泡的提问，他说：“赵博士好，哪些食物当中含有维生素 D？我们应该怎么补充呢？”
0: 食物来源的维生素 D 呢是比较少的，很难呢单靠食物呢补充维生素 D。那么当然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呢，我们会看到，比如说这个海产品啊，动物肝脏、蛋黄，还有强化的维生素食品，牛奶啊、酸奶啊、奶粉啊，这些都可以。买的时候注意一下标签就行了。特别要注意啊，想单纯靠吃饭吃够每天所需要维生素 D 呢，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对于我们老年人，食量小的老年人呢，这食补通常只是一个助攻，不是主要的来源。来源呢，还是要药物来补充啊，主持人。
1: 好，我们继续来看《浮生流年》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赵博士好。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应该如何选择补充剂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口服补充钙剂往往是最有效，也是最直接的方法。那么常见的剂型呢，主要是有维生素 D3，它是动物来源的啊，是首选。那么推荐的剂量呢，有预防剂量，每天补充800到1200单位，都是可以的。如果治疗剂量的呢，建议呢，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呢来进行，一般呢是每周口服5万个国际单位都是可以的。当然呢，要监测好血液当中的维生素 D 的含量啊，主要是这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北岛之歌》的提问。他说：“主持人好，赵博士好，我身边呢有的中老年朋友服用了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这些呀与维生素 D 有什么区别呢？服用这类药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好的，那么大家要注意，骨化三醇、阿法骨化醇呢，它是半活性的和全活性的维生素 D。那么这两类药呢，它这个人体呢可以直接是利用，阿法骨化醇呢通过一个肝脏添加就行。那么这个骨化三醇呢，它本身就是了，普通维生素 D 呢，它既通过肝脏，还要通过肾脏强化才能够被机体的利用。那么我们画个步骤，第一步是维生素 D，第二步是阿法骨化醇，顶级的那就骨化三醇。也就是说，普通维生素 D 呢需要肝和肾强化呢才会变成骨化三醇。那么在这里呢就告诉大家了，如果说肝肾功能还好的，我们建议呢就补充普通维生素 D 就可以了。如果肝肾功能不好了，我们建议用阿法骨化醇，或者甚至直接用骨化三醇就可以了啊。
1: 好的，总的来说呀，维生素 D 是我们健康的阳光维生素，补得恰当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建议大家结合日晒、饮食和必要的补充剂，同时定期检查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水平，科学补充。今天的健康生活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呀每天都能给自己多一点阳光和健康。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赵刚博士在节目当中深入浅出为我们科普了很多维生素 D 补充的方法和注意事项，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0: 非常感谢云南新闻广播，感谢健康生活栏目组的邀请，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
1: 谢谢您，也感谢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认真收听和参与，咱们下期再会。

0: 不到他。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14: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5: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4: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3: 关门请当心。

0: 高。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位置。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10: 天使白。
6: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1: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在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在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

0: 4006086599 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0: 欢迎收听本时段新闻速览，和您一起关注新闻。昨天来自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259.7亿元，同比增长2.9%。云南省财政厅高效推进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落地兑付工作，截至今年6月30号，全省41.05亿元补贴资金兑付进度达99.93%。墨江县5.0级地震发生后，截至昨天12点，经全面排查，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援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近日，由云南省水利厅结合实际起草制定的《云南省抗旱应急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万亿元，同比增长1.5%。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消息说，此次行动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
2: 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一首《归途有风》开始今天的新闻十万加。你好，我是王珂，欢迎守候 FM105.8， 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大暑，就是当太阳行至黄金120度的时候啊，大暑便会裹挟着浓烈的暑气如期而至。这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此时此刻啊，湿热交争的感觉真是达到了顶峰。然而在这万物蒸腾的酷热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到炎热里的生机，在苦夏当中也能够寻得一些雅趣的。炎热的天气是大暑节气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处在高温的天气当中的，同时也进入到七上八下的防汛关键期，暴雨和高温交织着，雷暴和烈日轮替着，令人感到湿热难耐。其实中国古人以非常敏锐的观察力将大暑分成了三候啊，一候呢是腐草为营，二候土润入湿，三候大雨时行，三候是层层递进的勾勒出了一幅盛夏的自然图景。我们就来说说这三候吧。一候腐草为营，其实这是颇具有诗意的一个现象啊，说萤火虫呢产卵在枯草之上，大暑时节的时候会破卵而出，但是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属于腐草所化的，他们觉得啊，夏夜的田野之间流萤飞舞，是在这种腐朽和阴暗的枯草当中诞生出了璀璨的光芒，这个意象本身就是充满着诗意和哲学意味的。二候土润入暑，说的是土地的一个状态。大暑时节气温高，空气湿度也大，泥土呢呈现的是那种湿润而黏腻的状态，我们所处的整个生活环境也是高温潮湿的。不过这种环境啊，特别适合水稻等作物的生长。三候大雨时行，就预示着转机，雷雨倾盆而下，暑湿会在雷雨当中逐渐的减弱，天气也开始向立秋过渡了。这三候是循序更迭的，是自然的一种时序印记，当然也暗含着流转变化的一种天地规律啊。大暑是炎热的，其实也是慷慨的，高温多雨的天气给人带来的是湿热的体感，不过为农作物带来的却是快速生长发育的一个有利条件。大暑时节呢，也是农事繁忙的双抢时节，早稻抢日，晚稻抢时，农人要抢收早稻，抢收晚稻，完成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我们现代人就说了，现在这种大暑时节，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炎热难耐，只能待在空调房里。那古人怎么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热的酷暑天气呢？其实啊，他们会为诗书雅趣，为自己构筑一个相对清凉的精神世界。比如说唐代元稹就写过一首诗，说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降沙卷浑土，经史带风吹。诗中他既描述了

萤火照空的那种自然风物，也有瓜果待客、经史待风的文人雅趣。所以在诗人的眼中啊，大暑时节炎热的天气里面，因为流萤有了诗意，因为书香有了一份清凉。

0: 这泪。
1: 宋代诗人曾几的大暑当中又显出了另外的一份从容，他说：赤日积时过，清风无处寻，经书辽枕籍，瓜里漫浮尘。就是说在大暑的炎热天气里，诗人会以经书作为枕头，将瓜果呢放在水中去浸凉。但即使是如此难熬的炎热，其实在诗人看来，每一寸的光阴依然是值得珍惜的。你看在书画当中，古人都会用笔墨来消暑，描绘出的是一种风雅而闲适的生活情趣。在故宫博物院里藏有一幅南宋的淮阴消夏图，那么这幅图里面描绘的场景就是炎炎夏日的槐树荫底下呀，高士平卧躺上面，而且闭目酣睡，岸边的条案上呢摆着一些香炉啊、烛台啊、书卷等等这些物品，暗示着画中的高士在睡醒之后啊就会在这儿读书赏画。这也是属于中国古代文人在长夏当中的一种理想的姿态，就是不逐名利，不是凡俗，只与诗书相伴，任时光流淌。

在大暑这个节气当中，民间的习俗传统同样是非常丰富的，他们都是以非常质朴和真诚的方式来表达着中国人和天地和彼时之间的一种深刻的连结。而大暑最负盛名的一种民俗活动，就是浙江沿海的送大暑船这个活动啊。据记载呢，这个习俗是始于清代的，渔民们为了祈求平安，就会按比例来缩小建造一个船只，装载一些祭品送至椒江口外，寓意着送武圣出海。这一艘大暑船呢，通常是长8米宽2米的，船底红色，船舷下蓝上黑，而船头呢画着威风凛凛的虎头，两侧写着风调雨顺和国泰民安，船尾要写上一副联，叫做送暑平安。2021年的时候啊，送大暑船作为农历24节气的一个扩展项目，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而这从历史当中走出来的仪式，承载着的是沿海民众对于风调雨顺、鱼虾满仓的一种朴素的期待。

除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仪式，顺时而食向来是我们中国人养生的一个诀窍。大暑天气炎热，人的身体消耗也大，所以呢，时令的饮食应该是以消暑滋补为主的。有很多地方有喝暑羊的传统，经历了紧张的夏收劳作之后啊，全家会聚在一起品尝新收获的粮食和鲜美的羊汤，这既能够滋补身体，也能够凸显一种团圆的情感哈。那么有些地区呢会流行吃仙草，就是烧仙草，还有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的这种古老谚语。烧仙草呢有清凉凉血的功效，以其为原料制作的这个甜品呢可谓是相当的消暑的哈，吃一口就能够体验到夏日里的清凉。

现代化的空调能够帮我们更加从容地应对这种酷热，然而从腐草化为流萤的这个自然奇迹，到诗画里心静自然凉的精神境界，再到送暑船、喝伏茶这样的民间智慧，面对大暑的炎热，咱们中国人始终以自己的方式呼应着自然的变化，那不仅是消暑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境界。所以呢，今天大暑，我知道您也一定可以找到一片清凉，安放身体和心灵。

说起来跟夏天有关的记忆，我总会回到儿时，比如说知鸟的叫声，还有呢就是西瓜的甜味，还有外婆的这个缝纫机嘎吱嘎吱的响声等等。所有的人啊，都会对自己的孩童时代无比的怀念。那么说到孩子，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基础教育建设。教育强国重点其实就在基础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于基础教育工作是做出了重要的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当中处于一个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地位，基础教育搞得越扎实，教育强国的步伐就越稳，后劲也就越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今天呢，我国基础教育普及的水平、育人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础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0: 跑过来。
1: 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是有优势的，要坚定文化自信。这份自信体现在持续升级的教育公平上。义务教育2895个县域实现基本均衡，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政策惠及到了1400万儿童，教师交流轮岗、集团化办学等等举措都在不断地缩小城乡、区域、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努力地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正在成为现实。这份自信呢，也扎根于铸魂和育新的深度融合当中。全国已经设立了550多个国家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了一大批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品牌。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地入脑入心，一批批时代新人茁壮地成长，
2: 让它更加绽放。
1: 同时，这份自信也来源于全面发展的育人实践当中。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时间2个小时，课间15分钟已经在各省份部署推开，各地学校劳动课基本开足开齐，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树立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扭转唯分数论，学生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德育体美劳全面发展。

一直有一句话啊，根植在所有教育人的心中，就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建设教育强国，基点是在基础教育的。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有各级各类学校43万所，在校生2.2亿人，教师1577万人，铸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而且运行高效的教育基座。在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支江小学，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会让人眼前一亮。教室上用上了电子白板，图书馆里有大型的 LED 显示屏。其实支江小学呢，是浙江在南充援建的一所希望小学之一。2004年5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来到这儿为学校奠基，殷殷嘱托说要把这座学校建好，让山村里的孩子早日成才。一颗种子在校园里种下，20年后成为一片林，给孩子们的成长礼包正在逐步落地。比如说各地普遍探索的课间15分钟，全面落实的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个小时，健全的美育体系课程，实施的学校美育浸润行动，开展的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等等。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新时代的少年儿童在行走当中去励志，在课堂里去启智，在操场上去奔跑，在美育里润心，在劳动里锤炼。他们昂扬的精神气儿，舒展的身体，明亮的双眸，正是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生动见证。

同样，教育公平也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基础，要不断促进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武陵山的深处，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忠义乡小学，他们的篮球场、科技馆等一应俱全。在今年暑假呢，浙江大学的学生们也会到这儿支教，开展体育、戏剧等等活动，拓宽乡村孩子的视野。一所乡村小学的美丽蝶变，折射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成效。对于一个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改变从一间间教室、一顿顿营养餐、一块块屏幕开始。目前中国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的资源总量已经超过了14万条，注册用户达到1.73亿人，页面的浏览量超过760亿次。许多的偏远学校、乡村学校借助平台开齐、开足、上好、英体、美劳、科学等等一些紧缺的课程。智慧教育让资源多起来，用得好，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的路径因为技术而变得更加明晰。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

0: 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聚焦时事正在发生，追踪热点新闻足迹。Something News Happening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角度，
5: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6: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7: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8: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加，欢迎您的继续收听。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对我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具体的工作部署。而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

0: 聊到了，在14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所有的基础教育的改变都是从一间间教室、一顿顿营养餐、一块块的屏幕开始的。所有的数据折射出了教育公平的阳光洒下神州大地的印记。比如说学前一年免除保育教育费的政策就已经惠及到了1400万的儿童，2895个县域全部实现了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十四五时期呢，中央投入了1046亿元专项资金，扩充普通高中办学资源，改善办学条件。2025年，全国适龄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已经保持在97%以上，变化正是在校园里、课堂上悄然发生的。
1: 骄傲地对着天空说，世界正你的风。
0: 作为教育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15中学已经构建起通识加特色的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学情动态画像可以系统地助力因材施教。而在广东深圳市探索义务教育学校每周半天计划，就是将整座城市打造成为学生成长的一个大课堂，引导学生开展项目式的学习。在甘肃省开展了强县中项目，江苏省实施了苏教名家培养工程，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县中的办学能力水平在不断的提升。2023年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显示，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础的素养已经达到课标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在上海成立，我国的基础教育和科技教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从规模扩张到质量的提升，从保障公平到追求优质，办好基础教育，中国是有自信的。从课堂到天地，从历史到未来，基础教育夯实的是一种基础，固的是一种本，培养的是一种根，筑的是一种魂。我们优秀的一代啊，正在以蓬勃昂扬的姿态茁壮成长着。我相信有着良好基础教育的中国孩子，必将跑好历史的这一棒接力赛。

0: 除了基础教育，我国对于高等教育也是相当重视的。您看，盛夏时节，佳音在望，一封封的录取通知书正陆续的从高校寄出，而且呢，随着通知书一同送达的，还有学生资助政策的介绍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表。国家助学贷款呢，是属于国家的坚定的承诺，就是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他不需要抵押，也不需要担保，在校期间的利息将由财政全额补贴，毕业之后呢，还有合理的还款期限和宽限期。其实啊，它就是一份信任，相信你愿意读书，相信你能成才，相信你能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所以今天的新闻十万加，我们也细致的和大家来梳理一下国家助学贷款的相关政策和办理的流程，提供给有需要的学生和家长们。
1: 春去秋来，时光如涓流，四海皆为家，年华里会变锦绣。
0: 首先呢，就是什么是国家助学贷款，可以用在哪些方面，我们先来理解一下这个概念啊。国家助学贷款呢，是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们提供的一种信用。

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可以用于补贴日常的生活费。国家助学贷款有哪些呢？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呢，国家助学贷款是

一来选择。申请助学贷款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国家助学贷款面向的是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高职学生和预科生，以及全日制的研究生。那么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的是共同借款人，也就是可以由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来担任的这个共同借款人，或者是其他的监护人。而共同借款人和学生的户籍需要在同一个县市区籍。

助学贷款需要多久去申请一次？每一次可以申请多少钱呢？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按年度来申请、审批和发放的，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一般是按学年来申请、审批和发放。本专科生呢，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到2.5万元。那么很多孩子和家长关注助学贷款的利率、期限，还有上学期间需要先还利息吗？这些点我们都跟大家详细的来解答一下。国家助学贷款的利率呢，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 LPR 减去70个基点。贷款的期限呢为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同时啊，还设立了还本宽限期，最长5年。宽限期内呢，只需要支付利息，不需要偿还本金。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将会全部由财政来进行补贴。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具体的申请阶段了，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首次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申请表以及学生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其中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会随着录取通知书来寄送，现场办理时呢，也可以免费提供，或者从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官网去下载。而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需要提供的是学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表。

所有这些材料都准备好了以后，那么学生的申请渠道是哪些？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新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可以向户籍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来进行申请。而在校生暑假期间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来进行申请。首次贷款的话呢，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一个线下的面签。校园地的国家助学贷款呢，借款学生需要在这个新学年开学之后啊，通过学校向银行提出贷款申请，按照承办银行的要求，线上或者线下来提交申请。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啊，一般是每年的7到9月来提出申请，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呢，一般是在学生入学之后来申请的，具体的时间呢，就要去参考每一个学校的不同的要求。

不管是生源地的信用助学贷款，还是在校园地的国家助学贷款，其实只要是贷款申请成功之后，银行都将尽快的发放资金，用于学费、住宿费的贷款呢，会直接汇入到学校账户，也就是学校财务统一开立的对公银行账户，剩余部分才汇入到学生个人账户。银行为借款学生开设的个人专用资金账户，绑定个人贷款合同。那么如果在贷款申请成功之前，学生就面临到资金困难，有什么途径寻求帮助呢？报到之前，来自中西部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专本科新生，可以申请国家专项彩票公益金教育助学项目资惠计划这个资助，同一次补贴从家庭所在地到被录取院校之间的交通费和入学后的短期生活费。报到的时候呢，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以及其他未筹齐费用的学生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来入学，缓收学费住宿费，所有高校全部有开设这个绿色通道。

那么对于那些经济困难家庭的孩子，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想好是要去进入到高校或者是要复读的孩子，也不用担心啊。如果是申请好了助学贷款再决定复读，或者放弃入学申请到的贷款，应该怎么办呢？对于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申请成功之后啊，会收到一个回执码，入学后需要将回执码及时的告知就读高校的学生资管部门，那么高校银行分别审核之后将会及时的发放贷款。那如果学生办理贷款之后没有到校报到，或者没有将这个回执码告知学校，就视为贷款没有办理成功，银行是不会发放贷款的。对于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呢，学生需要在入学之后才申请办理，所以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说我们到时候反悔了，想要复读或者是放弃入学怎么办。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校期间如果因病休学或者是留级，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参军入伍等等，那这个贷款又怎么办呢？学生在大学就读期间啊，包括因病休学、参军入伍、继续攻读学位等等，贷款的利息都全部由财政补贴，也就是在校期间您不需要偿还本金和任何的利息。如果存在上述的一些情况呢，可以及时的告知当时办理贷款的县级或者是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行一个学籍信息和贴息信息的变更。

最后回到我们的贷款还款的这个阶段了。毕业后怎么来还款呢？学生毕业之后啊，需要按照合同约定足额偿还贷款的本息，可以通过承办银行的 APP 来偿还，也可以前往生源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刷 POS 机来还款。如果经济条件改善的话呢，可以随时提前还款。而如果您换了手机号，就要及时登录银行的 APP 来更新，银行会通过手机号定期推送还款的提醒，防止遗忘还款。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助学贷款如果逾期

期也会产生个人征信不良的记录，对未来办理房贷啊、车贷啊等其他贷款带来一定的影响。好了，如果收音机旁的所有的今年的高中毕业生，那么有家庭特别困难的情况需要申请助学贷款的，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教育部的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010-6609-7980以及010-6609-9590，或者是拨打生源地和高校开设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承办银行的官方客服电话来进行咨询。

国家助学贷款还有其他的学生资助的政策啊，大家都可以前往教育部的政务服务平台去查询办理通知，请联系生源地或者是高校学生资管部门进行具体的咨询。还要提醒同学们，办理国家助学贷款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也不会要求转账，请一定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所有的这些都在告诉大家，国家助学贷款是一份承诺，国家不会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这就是今天新闻十万加的全部的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稍后将为您带来金色热线。

0: 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指淋保眼齿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4: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

0: 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正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2: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大家关注金色热线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做客节目。大家好，我是白倩。
1: 大家好，我是江涛。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省应急管理厅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方面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进入防汛关键期，防范应对工作如何部署，我省在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等等，也欢迎各位反馈您关注的热点问题。
0: 今天节目的率队嘉宾是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王副厅长您好。
2: 你好，
0: 欢迎您。和王旭斌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组织人事处处长徐忠品，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宋安东，行政审批处政策法规处处长林维宗，非煤矿山处一级调研员杨晶，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欢迎各位的到来。
1: 我们的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您可以通过拨打0871-96100留下您的问题，也可以通过七彩云端手机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期待您参与节目。
0: 好的，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问政进行时。7月16号，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参加金色热线的直播节目，节目当中我们的记者调查反映了昆明部分的夜市摆摊、撕拉乱接电线以及农户灌溉用电困难等等相关的问题。南方电网云南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张亚当场承诺，将会通过扫码用电等方式来解决群众临时用电的难题。那么这项工作推进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一起通过短片来了解。
3: 走进昆明市福宝社区，曾经的空中飞线已经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整齐的扫码用电终端。南方电网云南公司针对夜市摆摊等临时用电场景，推出了共享扫码用电设备。
4: 金色热线播出以后，针对有些地方用电不规范的行为，我们推出了扫码共享用电。然后这个扫码装置是银网能源为了配合云南省优化办电，方便老百姓用电和推出的一个产品，它针对地摊、夜市、农田灌溉来进行一个扫码用电。我们的用户不用到营业厅办理，直接拿出手机扫码即可通电，即扫即用，而且它自带漏电、超负荷预警，还可以实时了解我们的电量、电费，杜绝不规范用电带来的触电和火灾风险。它执行的是国家的价费分离政策，我们的所在区域是一般工商业电价，然后执行的服务费是根据市场调节，所以它的总费用是由电费加服务费来执行的。
3: 商户张锦的店铺用电量曾是整条街最大的，过去电线烧断跳闸是常有的事，如今他在自家门口就能方便安全的用电。
5: 现在用下这个的电来了嘛，倒是还是挺方便的，就不用去跑营业厅了嘛，直接手机一扫码就可以用，然后的话自己

0: 用了多少钱也是特别清楚。以前用电了嘛，可能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但是现在了嘛，用下来又方便又透明，而且了嘛，安全系数也比较高，我们也是对这个电比较放心的。
1: 扫码用电不仅方便了商户，也让社区的管理压力大大减轻。
2: 首先第一的话就是这个外观，没有这些乱拉线乱走线，至少看上去整体就更加整洁嘛。装上这个充电桩之后，不需要我们每天每个月去抄电表，去催商户们交电费这些事情。以前的话，商户们用电需要到营业厅去办理很麻烦的手续，用了这个充电桩呢，他们只用扫码充电就可以直接使用了。现在装了这个充电桩，安全多了，社区这边呢也放心多了。
1: 目前春城用电易智能扫码取电设备已在昆明市区内的多个点位推广落地，设备具备漏电保护和过载保护功能，从源头上保障了商户的用电安全。
3: 春城用电易智能扫码取电终端目前已在万虹夜市然后船房社区进行了推广，下一步我们将会根据用户的需求，在更多的临时用电场景进行深入推广。
1: 在宜良县南阳街道哈拉村，农户许先生曾经最头疼的就是灌溉用电，电压低，跳闸频繁，裸露在外的电线也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如今扫码用电设备也装到了田间地头，
4: 用柴水泵嘛，打咱们自己就浇了，现在都方便嘛，对吧？这个倒方便，直接倒这个方便，只需要有水嘛，不打水也不会打水嘛。
1: 目前共享扫码用电已在全省八个地州布设了471个扫码用电点位，从夜市到田间，从指尖到摊位，主动送电上门。
5: 云南电网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的零投资、零审批、零上门的服务要求，将传统的人找电变为了电找人，通过扫码用电让用户实现用电零投资。义熙新平这边我们装了大概有70个扫码用电的设备终端，那在田间地头大家可以通过扫码即可实现用电自由，接通了我们的灌溉，非常方便。
6: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问政进行时，金色热线随时关注您身边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一起进入今天的访谈环节。
7: 那今年呢，全国的安全生产形势严峻，气候异常也非常明显。为了防范重特大事故和应对极端天气，咱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在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开展了哪些工作？我们想请王旭斌副厅长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6: 有请。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对全省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啊，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是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今年以来省应急管理系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推进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省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我呢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开展的相关工作。第一呢，就是关于安全生产方面，一是我们持续加强党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这方面呢，省委省政府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给全省做了示范。省委常委会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要点，省政府工作报告将安全生产作为重要内容。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第一时间专题学习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浏阳五四烟花厂爆炸事故、山西的沁源52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省委省政府都第一时间研究我省的安全生产工作，举一反三，布置落实防范措施。第二点呢，就是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省已经建立了涵盖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细化落实了三管三必须要求，明确了各行业部门安全生产责任清单，

0: 推动建立了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初步形成了权责对等、职责明晰、上下贯通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初步构建起了符合我省省情的安全生产四联八柱。三是深入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我们以隐患救市事故为导向，把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作为检验硬指标，围绕安全生产月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组织专家深入企业社区，向一线人员传授安全生产技能，讲授应急逃生本领，辨识风险隐患，防范重大事故，提升了全社会风险辨识、应急处置等能力。这方面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比如说我们云南的地形山高坡陡谷深，所以我们有些露天矿山它呢就很陡很高，我们为了防范这方面出现事情呢，所以我们就对云南省开采边坡达到150米以上的所有露天矿山的边坡都上了实时在线监测系统，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露天矿山的生产包括它的安全状况是都能及时在线监测的，这样的话就在我们云南省作为全国非煤矿山大省，我们占到全国非煤矿山总量的1/8啊，这是很大的一个量，所以这一块呢就确保了全省在矿山领域我们呢就做到了以事前预防为主，早发现早整治，所以这样的话也确保了我们全省的形势稳定，这是给大家举的一个例子，我们开展的第四项工作呢就是推进重点行业全链条专项整治，这方面呢我也给大家简要报告一下这个几个重点行业，比如说还是非煤矿山，我们呢在这个领域深入推进转型升级，在系统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隐蔽自灾因素普查治理和安全生产条件评估这些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四个一批清单，明确了我们全省现在在册的这些所有非煤矿山的它的状况，所以就提出了1711座要进行改造升级，223座要进行整合重组，其中不符合标准的989座要强制淘汰，这就实行了，就实现了我们的清单化的管理、项目化的推进、责任化的落实，这样的话呢就最起码在非煤矿山领域我们的安全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障，
1: 这是非煤矿山，
2: 对，
0: 比如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方面，我们汲取别的省的教训，所以我们针对云南省的140户重大危险源企业进行全体量全方位排查，对其中的324道重大危险单元在企业自查的基础上，我们呢还组织专家进行核查，同时对30套老旧装置进行省级的深度评估，对8个化工园区开展专家指导服务，这些工作的这个系列的推进以后啊，我们整个云南省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它的安全状况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这方面尤其我想给大家再介绍，也希望各位观众和听众关注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云南省现在推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集中统一配号，所以希望大家按照这个统一配号系统的相关要求完成这个注册，包括这个相关的需求的申请，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点对点的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
2: 对，
0: 这是危险化学品方面，冶金工贸方面我们制定了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点事项清单，这个特别是我们推行了马上查，这个是我们全省15万

0: 现的工贸企业的问题和隐患能够及时通过马上查得到发现，得到核查，也得到整治。
1: 这个马上查的马是条码的吗？
0: 条码，对，就是条码，就是大家呢在审应急管理厅网站上可以下载，下载下这个二维码以后，他都可以扫码查，有什么需求都可以通过这个提出来，
2: 对，
0: 所以这是我们这个
2: 采取的措施，
0: 采取的措施，经过全省各级政府、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的同志的大力和艰辛的努力啊，今年我们省的安全生产形势总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包括我们的安全事故死亡人数都是在逐年的下降，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数据，今年我们发生的各类安全事故352起，死亡人数406人，与去年的同期相比，我们少死了91个人，我们少发生事故97起，所以这个成绩呢，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1: 是的，
2: 对，这需要我们不断去努力，
1: 要做很多的工作，
2: 对，把我们的这个事故数、伤亡人数继续要减下来，对吧？
0: 对，
2: 下一步怎么做呢？
0: 对，就是我们任重也道远，这个在这儿我也顺便讲一下，就是总的来讲，我们云南这个安全生产的基础还是薄弱，我们整个安全生产工作还处在爬坡过坎期，针对我们云南省的这个实际呢，我们云南省初步考虑啊，就是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以及总书记对在考察云南时候的重要讲话精神，这个按照时时放心不下的这个责任感，一是要压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责任，第二呢是要按照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各职能部门要履行好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第三，我们呢也要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和风险防范的意识，这样呢逐步推动形成党政领导、部门监管、社会参与、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闭环管理，为我们云南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筑牢我们的安全屏障。
2: 好，刚才王旭斌副厅长给我们介绍了云南省在这个安全生产防等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啊，以及初步的成效。那接下来呢，大家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云南省地质情况非常复杂，而且呢气候异常多变，是地震、洪涝、滑坡、泥石流、风暴等自然灾害的多发的地方，那防灾减灾救灾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那今年我们云南省在应对自然灾害、防灾减灾救灾方面又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好，这主持人好，这个就正如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云南呢是一个地质灾害突发灾情相对来讲比较重的一个省份。我举一个例子，今年我们各类灾害造成全省这个总共有297.54万人次受灾，我们紧急转移避险11.5万人，我们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49.05亿元，所以针对这种严峻的灾情啊，我们重点呢做了以下工作。第一个就是抓实森林草原防灭火，省委省政府连续3年将防灭火工作作为要办的10件要事之一，我们省长亲自签发防火令，各级应急管理部门下层一线督导，同时我们还整合卫星、视频监控、瞭望塔、大中型无人机以及护林员等资源，构建起了天空地立体监测体系。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云南呢还实行24小时防火联合值班值守，租赁了13架大型的直升机靠前布防，这个组织了24.5万余名护林员实行网格化的巡护，

0: 同时我们也组织云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400余名指战员靠墙驻防，在重点乡镇和涉林的村配备火情处置人员。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呢，我们呢在森林防灭火方面做到了打早、打小、打了。
1: 嗯，
0: 所以呢，到这个防期结束，就是6月15号。
1: 嗯，
0: 我们整个云南省的防灭火工作成绩还是显著的，全省总共接报森林火灾5起，其中还含一起境外火。
1: 哦。
0: 啊，所以这我们省内呢才4起。
1: 4起。
0: 对，这个呢是处在历史的低位。
1: 啊、哦。
0: 这是森林防灭火工作。这个同时呢，防汛抗旱呢，就因为水灾在我们云南也是很突出的一个灾害。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在抓好，因为我们森林资源丰富，在抓森林防灭火的同时，我们也抓我们的防汛。这个这方面呢，我简要给大家介绍这么几个情况。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王宁书记的亲自带领下，这个我们省，创新建立，这在全国是首创的防汛1262预警教育机制。这个机制入选应急管理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面典型案例，并被国家防总作为典型经验推荐给相同类型的地区，作为可借鉴的工作机制。
1: 嗯，
0: 这是我们云南很好的一个亮点。
1: 嗯，
0: 这个机制的核心啊，我在这儿呢给大家简单的呢说一下，大家对这方面不完全掌握的呢，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进一步的了解。
1: 嗯，
0: 它的核心呢实际上就包括3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对未来12个小时降雨量大于50毫米的这个地区，我们精确预报到县，
1: 啊，
0: 并且呢，针对这些可能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的这个县，划定了风险防范的重点区。
1: 嗯，
0: 就是比如哪个学校，比如在山边上，这就是我们重点防范对象；哪个地方呢是低洼地，可能呢会有积水，这是我们重点防范的对象。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做到了就是重点防控，就把有限的力量放到刀刃上。
1: 嗯。
0: 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核心呢，就是对未来6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的呢，我们精确预报到乡镇，并且组织特殊人群，比如说孤寡老人呐、留守儿童啊、单独的家庭啊等等，及时转移，把他们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弱势群体的安全。第三个核心就是对未来2小时之内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的这些乡镇，我们在精准预报的基础上，将这个乡镇可能会受到威胁的所有人员全部转移出去。
1: 嗯
2: 嗯。
0: 所以我们云南省之所以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经验在全国推广，就是我们这个机制推行以来，我们云南省因为洪涝灾害导致的亡人这个事情基本杜绝了。
1: 嗯，
0: 这是我在这儿想给大家重点要解释的一个东西。同时跟大家想说明的就是，也是在这个机制的指导下，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全省啊已经有效地应对了11轮前降雨过程。可能各位听众也好，观众也好，对吧？
2: 嗯，
0: 大家都能感觉到今年我们云南的雨有个很大的特点，
1: 来得猛，
0: 来势猛，降雨量大，当天暴雨多。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按理讲防范难度是很大的。
1: 嗯，
0: 但是正因为有这套机制，到目前为止我们比较平稳地度过了11轮前降雨。
1: 啊、
0: 哦、啊、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方面。
2: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也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全省的防汛工作。在每一轮前降雨的天气过程当中啊，省防汛指挥部的指挥长都会带头在省应急管理厅驻守。
1: 嗯
2: 嗯，
0: 这个对每一轮的前降雨来临之前都要进行会商调度，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同时呢，各州市各县市区的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呢，也都严格落实进驻防办驻守制度，在一线开展督导检查。所以呢，在就这11轮前降雨过后，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全省各级。

0: 党政负责同志调度防汛工作500余人次。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因洪涝灾害导致人员死亡或者失踪的情况。所以在此啊，也代表我们防汛抗旱指挥部向为此付出艰辛努力和辛勤劳动的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表示衷心感谢。
1: 好，那说起咱们的防汛工作，说起1226的应急叫应机制啊，前不久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请到了咱们云南的一位村民小组长田如良，
2: 对，
1: 他被称为泥塑小组长，是不是？因为就是在提醒群众转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险情，但是呢，他非常坚决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这是咱们的1226机制运行的一个缩影啊。
2: 是的，
0: 对对
1: 对。那咱们的基层责任人和网格员呢，始终坚守在第一线，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有力地保障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守护万家平安的基层一线也存在着长期超负荷运转、人员不足以及经费有限、动员困难等等问题。那么末梢防线的承压巨大，基层防汛体系呢也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记者针对这些情况呢也做了一个专访，我们来看一下。
3: 进入主汛期，昆明市宜良县狗街镇高古马村委会红石岩村民小组又迎来了持续降雨。该村依山而建，所处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土壤结构松散，地形坡度较陡，在长期风化、雨水侵蚀作用下稳定性差，属山洪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已列为灾害重点监测点。每到雨季，村干部和群众都绷紧了神经，
4: 日日夜难行。我们也会占一定标准去，反正是重点的那么，我会雇点石头哦，这样的这样子去戳着，我买回来我们瞧瞧，给开来了或者是做这样的。
3: 2025年8月22号，巡逻人员在巡查时发现，高古马村委会红石岩村民小组后方山体因连续强降雨出现滑坡、塌方迹象，当地立即启动了转移工作。通过紧急预警铃、小喇叭、村内喊话、特殊群体敲门入户通知等方式，在镇村组三级努力下，从村民集合登车到抵达临时安置点，全程仅用2.5小时。
5: 下雨之前，手机拿着好多遍，是我们也宣传过这个地质灾害。我们非常的相信他们，基本也不会害怕，反正能想嘛，就还是安全的转移出去了我们。
3: 针对今年汛期的特点，当地也早早地做好了应对准备。
6: 这年呢，就是散户转，危险地区再转到安全的地方。我们21个村社区，每一个村，村集体的集体攻防都备好了物资。
3: 当地坚持提前预警、主动转移的避险策略，成功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但常态化避险工作背后，基层防汛减灾仍存在一些困难，制约着防灾效能提升。
7: 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市的降雨有507毫米，较常年是偏多了19%。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降雨都是在逐年的增多的一个形势下，然后我们的防汛压力就显得格外的大。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强降雨一般出现在夜间，然后下午会很热，晚上就会来强降雨，这样的降雨是非常难防范的，也给我们基层，特别是像一些在偏远山区的防汛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
3: 宜良县狗街镇副镇长杨猛认为，目前虽然可以通过加强日常巡逻来提前发现灾害隐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尽量争取项目来治理好滑坡点，让汛期到来时群众不再提心吊胆。
6: 我们也专门做了这个地质灾害防治的一些监测，一些勘探，能及时把资金项目投入来治理一下，不要让老百姓担心。
3: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赵学也认为，在防汛工作中还存在基层工作人员防汛知识储备不足、资金压力大等多重难题。
7: 通过多家的培训和宣传教育，让各级的防汛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目前的这个雨情已经是极端暴雨是频发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要用更加前置的一些手段来开启我们的防汛工作。在转移过程中呢，这些干部也是发挥了自己的力量，给老百姓最好的安置，出钱出力，可是其中产生

0: 的费用呢，像很多乡镇就会是一个难题。如果这一块的资金和物资保障没有形成一个长效化的解决，那我们的转移避险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可能就会缺少支撑。
1: 刚才在看这个短片的过程当中，我记住了一句话哈，他说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这份不害怕背后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些基层干部的一份信任哈。
2: 对对，
1: 但是一方面
2: 机制的信任。
1: 对，但是一方面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一方面工作的压力确实也很大，也面对很多的一些难题。那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该如何来疏解呢？王副厅长。
3: 哦，这方面呢，我们因为应急管理工作呢，到目前为止。综合性大应急这套体系，也就是在初创阶段。所以就刚刚主持人讲的，我们面临很多困难。这个时候呢，我们呢是叫重点突破、协同推进。这里面我想给大家讲的，比如针对这个事儿，刚才大家老百姓也讲了，哎，这个心里面放心。放心是什么呢？我可以转。所以我们在针对这个情况呢，我简单。从面上说一下，具体的呢，等一下我请我们的相关的业务处的同志再大家回答。面上我们开展了这么四项工作，保障了这个就刚刚说的，大家遇到大雨不慌。第一个就是我们加强了天气预报。就刚刚说的，我们精准预报。第二个呢，我们组织了网格员，针对就是可能有降雨来临地区，我们叫前期的巡查巡护。就大家呢走走看看有什么危险，有危险及时报告。第三个呢，就是在这个巡查巡护的基础上，及时转移。这个包括大喇叭，包括我们的电话，这一套体制呢是很完整的。第四个呢，就是灾情过后，我们呢加强灾后重建。所以经过这四个方面的工作以后呢，就是我们就把有限的精力、有限的财力。就是放在最需要关注的人身上，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这个像刚才这个小片里面讲的这些可能会遇到大雨甚至暴雨的这些老百姓，让他们吃了个定心丸。具体的工作呢，请我们这个水旱处的副处长肖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有请肖副处长。
4: 好的，主持人，针对视频当中。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呢，我想呢，省防办，下一步呢，一个呢是进一步的明确我们各级的防汛救灾责任，避免呢这个责任呢无限下移，为我们基层干部减负，二一个呢，我想呢，进一步优化完善，我们的指挥机制，通过应用信息化的手段。来精准的指挥调度，精准的指挥调度，实现呢，我们预警、校应、落实、反馈，这么样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闭环管理，提高这个工作效率，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我们应急力量的一个前置，一个前置，那么针对我们省级的，一些抢险救灾物资，我们在多灾。易灾，那些区域呢，给它前置储备，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第一时间的，能够投入抢险救灾，我想呢，通过这么几个，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
2: 对，那现在呢，刚刚也是已经进入这个防汛的关键期了，
1: 是
2: 七上八下这个时候，那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样做好这个防汛的应对工作呢？
4: 好的，主持人。今年以来呢，这个全省的这个强降雨呢过程集中，然后呢极端性的突出，致灾风险高，防疫难度大，全省呢上下紧紧围绕我们1262预警教育机制，全力的做好防范应对各项工作，一是狠抓责任落实。省委省政府呢高度重视我们防汛救灾工作，高位推动。省防指呢开展了这个会商视频调度呢十七次，各级党委政府呢严格落实我们五级书记抓防汛的这样一个要求，层层的

0: 时反映责任。二一个呢是狠抓响应联动，啊，入信以来呢，全省呢已经经历了这个11轮的强降雨过程，啊，那么省防指呢重点成员单位呢累计投入抢险救援，啊，14.76万人次，排危除险呢是2279处，解救被困人员呢是2171人，最大限度的啊减轻了人员伤亡和减轻了灾害损失，啊，上一个呢是狠抓转移避险，啊，目前呢各级各部门呢把这个群众转移避险作为我们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啊，各级呢严格执行这个1262预警教应机制，啊，按照这个4个余例的这个工作要求，提前的组织群众呢转移避险，守牢安全底线。
1: 嗯，
0: 啊，截至目前呢，全省呢已有3批次19个转移避险成功案例被应急管理部呢是通报表扬了，啊，通报表扬。啊，当前呢，全省呢是已经进入了这个7下8上的这个防汛关键期。
1: 是的。
0: 啊，防汛形势呢，还是复杂严峻。
1: 嗯。
0: 啊，复杂严峻。我们呢，下一步呢，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这个部署要求，啊，部署要求，全力做好防汛保安全的各项工作。
1: 嗯。
0: 啊，一是持续的压紧压实，啊，防汛救灾主体责任。紧扣我们各部门的一个责任链条，形成工作合力，
1: 嗯，
0: 啊，落实落细呢这个逐级包保的一个责任，把我们这个防汛责任体系延伸到最小的一个工作单元。二是呢，紧紧围绕这个1262机制，全面的抓好我们的预警监测，预警教应叫醒，干部下沉，力量前置，转移避险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啊，全力的化解灾害风险。三是呢，聚焦我们的防洪工程，景区景点、在建工地、涉水路桥、养老院等一些重点的一些部位和薄弱环节，啊，动态的排查整改风险隐患，风险隐患，落实呢我们防疫的重点措施，啊，强化了风险的一个系统防范。系统防范，四一个呢是强化应急力量的前置，啊，刚才也说到了，啊，立即力量前置，我们高效科学的组织抢险救援，抢险救援，同时呢加快我们救灾款物的一个发放进度，发放进度，全力的保障好受灾群众的一个基本，生活。
2: 嗯，
0: 基本生活。
2: 好的，
0: 啊，谢谢啊。
2: 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听众提出的问题啊。
1: 好的。
2: 有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墨江县前几天发生地震，现在呢又经常下雨，震后会不会因为山体松散，下雨后引发滑坡泥石流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做好防护？这个有没有一些避险的要点？
1: 嗯。
2: 王副厅长来给我们这听众回答一下，这个网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3: 好。
2: 嗯。
3: 这位网友啊，我从两个方面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答。
1: 嗯。
3: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您关注的，说发生地震了，
2: 嗯，
3: 又经常下雨，会不会有山体滑坡？这方面呢，又从三个小点给你做个解释。第一，就是山体滑坡它是有成因的，就是比如我们山体的结构比较破碎，地表这个松散。这种情况下，在雨水的冲刷作用下，可能存在滑坡的危险。
1: 嗯。
3: 但是有些地方呢，比如山体岩石结构比较完整，地表呢也没有什么比较多的沉积物。
1: 嗯。
3: 这种呢，滑坡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这是第一小点。第二小点呢，就关于地震会不会引发这个所谓的山体松散的问题。
2: 嗯。
3: 这个呢，一般情况下，中小烈度的地震对山体的破坏力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重。
1: 嗯。
3: 所以这方面呢也没必要过度紧张。
2: 嗯。
3: 这是我想说的第二小点。第三小点就是要发生泥石流，它也有它的成因条件，就我刚才讲的，有雨水的充分供给，表面呢我们

有充分的破积物积累，同时呢，我们山可能呢还比较陡，在这种陡坡有泥水作用的情况下，泥石流灾害呢可能会发生。所以呢，针对这种情况呢，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

0: 想要的解答。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云南省啊，建立有这个应对地震的123机制。这套机制呢，就是明确了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包括我们与地震相关的一些社会群体，它的责任。所以一旦发生地震以后啊，我们都会及时启动这套机制进行响应。所以首先给大家讲，党委政府对老百姓的生命是放在第一位的，这个呢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和机制来保障我们的人身安全。
1: 说的通俗一些，就是您的担忧其实我们的党委政府早就已经考虑到了，
0: 对，早就已经预判了，也早就在党委政府的工作当中了。所以呢，这时候请我们老百姓呢要把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
1: 是的，
0: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云南省的高危险地震地区，我们也提前有一些准备工作。这方面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高危险的地区提前预置了应急救灾物资，提前预置了应急救援力量，这个呢就是防止出现突发情况时候第一时间要响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各乡镇都设有自然灾害网格监测员。我们这个网格监测员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主动巡防这些灾害点，
1: 提前发现隐患，
0: 提前发现隐患，提前上报隐患。如果下面比如这个隐患达到一定的量级，需要上级启动相应的力量的话呢，我们也会调派上面的力量进行现场的勘察，进行相应的预防。这是我们设的这个。所以你这方面如果有什么顾虑的话呢，也可以向我们的网格员报告。我们接到网格员报告以后，我们也会调派我们的专业力量到现场进行核查。这是我想说的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各乡镇和各行政村，我们还建有应急避难的场所，所以这些场所呢也是来应对包括地震在内这些受到威胁群众的临时的居住和避难的需求。所以你认为这方面有，我们也建议呢可以和我们的乡村里面的乡里面的干部反映反映，他们来查一查。确实需要上面进行关注，进行这个检查或者核查，我们会派人。这样的话呢，就是保护自己的，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同时呢，我也想在这儿给这位网友呢提个建议。因为现在雨季来了，这个因为雨可能引发的一些自然灾害呢，相对来讲频率就要高，也要加强自身防护。比如说你呢，尽量的要避免在靠近山体的地方居住啊，长时间逗留。这是我想提醒这个网友的。同时呢，针对你今天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也想给你做个简单的回应。这个节目以后啊，我们也会这个和基层的应急管理部门联系，然后呢，由基层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和你主动对接。看看你在哪个地方，究竟反映的这个问题是个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会派一线的工作人员先到这个地方进行核实。核实以后确实有危险了，我们会组织相关部门对这个危险区进行评估、监测、预警，包括治理。
2: 王副厅长，就比如说是一些这个地质灾害这个风险有风险的地方，在发生了这个大的暴雨或者是地震灾害之后，我们会不会专有这样一种机制，就是格外加强对这个地方的监测？
0: 有，
2: 这是有机制工作的。
0: 这是个机制，对，就是我们建立有这么一套机制，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这个发生地震也好，发生大的这个
2: 降水啊
0: 也好，我们都有一支专门的力量，我们也有专门的队伍。我们有这么一套完整的制度。
2: 所以说王副厅长刚才说大家可以放心。
0: 放心。
1: 对，
2: 我们的底气就在这里。
0: 对。
1: 好的，我们刚刚一直聊的都是和水有关的，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和火有关的哈。那今年全国

0: 烟花爆竹的这个事故呢，反弹也比较明显。那作为这方面，我们云南应该如何来防范我们身边的隐患呢？这方面的问题也请回答一下。
1: 好，谢谢主持人。这个烟花爆竹啊，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这也是我们应急管理部门重点关注的一个行业。这方面的工作呢，我想请我们应急厅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处的处长宋安东同志具体介绍一下。
0: 好的，有请。
2: 好的，主持人。这个烟花爆竹呢，刚才我们王副厅长也讲了，确实我们历来历年都是我们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尤其在生产经营旺季的时候，可能呢更受到高度关注。在今年以来啊，这个江苏、湖北、湖南这一块，这几个省呢，相继发生这个烟花爆竹这个事故之后，我们这个也引起了我们这边的呢，这个我们省的高度重视，也加密了对烟花爆竹的一个监督检查。我总结起来呀、我就感到我们主要是三盯一抓。把那个线上巡查贯穿始终，然后通过指导服务，通过线下抽查，通过暗查暗访，通过许可的现场核查等多种方式。第一个是盯生产企业，我们盯生产企业，防止不能出现三超一改，也就是超药量、超范围、超人员，不能擅自改变工库防疫的用途。同时呢，要督促企业落实这个防禁链措施。在我们省呢，这个是有事故教训的，在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这个防禁链的防范措施，这个禁链因为禁链释放，然后呢引发的这个事故啊风险是比较高。同时呢，我们还要防这个生产订单转移风险。在今年我们省外有一些除了烟花这个事故之后啊，我们就发现有因为那些省份呢，有些企业已经停产停业整顿，那么他以前结的订单可能就要向全国其他生产产区转移。所以我们也及时的呢这个部署下去，要求我们省的生产企业在接这些订单的时候要实行报备。报备的目的呢，就是我们要掌握它，我们许可给它的生产能力和生产的范围，它能不能够生产这些转移订单的一些产品。这是盯生产。第二个盯呢，我们是盯批发企业。盯批发企业，我们重点是盯它的烟花爆竹仓库的改造。我们在去年以来，我们积极推进烟花爆竹仓库要实行监测预警系统，就是说通过这个系统可以掌握我们当比如说我们的311烟花爆竹仓库有非法入侵、有超人员进去，或者是这个超高超量，它这些呢就可以实现一个报警。而且呢，这个报警的信息啊，它会传到我们省一级部、省级机关。
3: 对，相当于我们是在这个整个烟花爆竹从生产到销售的各个环节，我们都比以前盯得更紧，有一些制度性的防范措施了，是吧？
2: 对。
3: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另外的问题，说一说这个非煤矿山。
3: 对，
0: 那其实我们刚刚这个王副厅长也提到哈，省外发生的一些重特大的事故，那我们省在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您也抓紧时间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这样，这个前面我在说的时候呢，我们非煤矿山在夯实基础方面面上做了一些工作。具体呢一些情况呢，我想请非煤矿山处一级调研员严金同志给大家做个介绍。
0: 好的，有请。
4: 好，主持人好。山西的522事故发生以后呢，我们省这个高度重视，我们在5月29号召开了这个全省的

0: 分裂化学沙群接管这个业务会上的话，迅速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事故的这个重要批示和张国清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精神，要求呢全省上下紧绷安全生产这个协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进一步的强化工作措施，坚决发放和遏制分裂化学沙骤特大事故。同时的话，我们全面开展了隐患排查，结合着我们的这个年度监管执法计划和行政许可的现场核查等相关工作的话，我们每周派出了两个组的这个工作组，聘请这个安全生产专家的话，对重点地区和不放心的分裂化学沙企业的话，进行这个全方位的隐患排查，是吧？严防这个事故的发生。第三呢，是我们就严格精准执法，在这个事故上的话，我们采用的话，吸取这个事故教训，对这个生产企业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呢，进行严格的精准执法，倒逼企业的话落实主体责任。截至今年以来的话，我们全省分裂化学沙生产违法违规行为，4275项，罚款295万余。同时的话，我们抓好了这个防汛渡汛的这个工作，我们5月11号呢就部署了这个防汛的这个工作，紧盯这个分裂地下矿山的这个防淹井、防泥石流和露天矿山的这个和排土场的这个边坡、荒塌和尾矿库的阀溃坝的这些环境的话，有力的应对这个防汛，确保分裂矿山安全渡汛。同时的话，我们对这个分裂化学沙安全生产许可证过期的，这些分裂化学沙企业776座的话，我们移交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监管。
1: 对，那就像刚才王副厅长介绍的，咱们云南省是分裂化学沙非常多的，占全国的1/8，是吧？啊，
2: 对，
1: 所以我们的任务呢非常重。这个工作呢也需要加强。现在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提问啊，有网友问到，他说我省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什么时候可以考试？这个考试资格有什么要求？王副厅长。
2: 哎，好，这个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管理工作呢，在我们厅，人事处。我想请我们人事处的处长徐忠炳同志具体介绍一下。
3: 嗯，我们可能要稍微抓紧一点时间了哈。
4: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关于什么时候考试的问题，因为这个考试呢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在制定我们的政策制度，然后呢我们也为我们的初级注册安全工程师呢做准备，我们呢力争2027年首次考试。
1: 好，
4: 这个是第一个。
1: 然后相关信息可以通过咱们的官网去了解吧。
4: 可以的。
1: 好
3: 好的，很遗憾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这个问题不能够完整的回答完，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明天的回音壁节目当中会继续的对大家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答，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
1: 预告下期节目7月30号是云南省体育局上线。
3: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感谢各位嘉宾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主持人。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站稳扶好。

0: 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1: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2: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3: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13: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近日，云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全省赛事经济热度持续攀升，体育业营收同比增长26.7%，拉动门类行业增长2.6%。近日，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相关部门集中通报近期查处的6起旅游行业违法典型案件，此举旨在对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无证经营等突出问题实施全链条打击。财政部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今年上半年，财政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1亿元。国家中医药局、国家

0: 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从现在开始，伊朗每次向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开火，美国将会轰炸并且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法国公共卫生署在22号发布的报告说，6月17号到7月2号，席卷法国热浪期间，法国记录到至少有5764例全因超额死亡，比正常预期水平增加了36%。这里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0: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居民服务是生活性服务的基础领域，也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关键环节。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一头连着稳就业保民生的大局。近年来，云南各地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和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持续将居民服务打造成吸纳就业、保障民生的蓄水池。
2: 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76万，3岁及以下婴幼儿约110万，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需求巨大。在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助餐员帮助老人盛菜打饭，家政服务区内居家保洁、上门照料等服务一应俱全。社区所辖的玉龙花园小区是云南省较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进城务工群体占总住户的85%，便民服务催生的家政、助餐、护理等岗位，让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群众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饭碗。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家政服务人员自国凤：
3: 上门口就开始工作，如果一方面开始能够照顾家，不需要靠到外省外地去嘛，一方面的话也有收入。
2: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食堂负责人刘如琴：
4: 有厨师、配菜、保洁、送餐员等多个岗位，随着社区越来越完善，来就餐的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充，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2: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魏启春：
5: 政府购买服务让养老与托育价格更亲民，如今价格降低，需求攀升，开养中心入住率大幅提升，托育中心报名踊跃，这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还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便民与就业促进的良性循环。
2: 在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叉车技能培训课堂直接开到了群众家门口。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安全演练加考证辅导一体化教学模式，打造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副镇长王宇：
6: 下一步我们还会增加挖掘机、无人机、电工、焊工，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开始不一样的班，从体力性向技能性的转变。
2: 新就业群体行业用工模式特殊，风险高、保障弱，是劳动权益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全省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传统居民服务人员约50万人，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

0: 播等新就业形态人数达100万左右。居境事件权多部门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维权等短板。7月1号，当地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运达快递曲靖公司配送员赵斌：
1: 工资明细呢，这些也一目了然，相关补贴按时发放，而且都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
0: 2025年以来，曲靖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累计规范签订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17000多份，规范化建设111个骑手友好社区，各类新业态服务阵地达466个。曲靖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2: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机制、补短板、优服务，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3: 交通地质结构复杂，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历经了9轮持续的强降雨，依托1262预警叫应机制，全县指挥调度和村组织避险转移，牢牢守住了汛期地质灾害的零伤亡安全底线。来关注。
4: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5: 这个垮了嘛，靠在那边乡政府成功说那边寄出来人啊，喊我就朝这个去了嘛，这怎么放线了嘛。
4: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6: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4: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3: 暑期的旅游旺季已经到来，云南多地文旅也在持续的升温。红河建水古城小火车客流激增，玉溪城将以化石科普研学丰富假期生活，丽江古城升级暖心服务保障旅客的出行，全省各地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文旅市场。
7: 暑期以来，建水古城临安站内汽笛声声，复古的黄色木质车厢满载游客，缓缓驶出站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共同体验这趟被誉为滇南最美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
8: 我从广西来的嘛，然后在网上看到了这个小火车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就说想带小朋友来体验一下，因为我们平时坐的都是动车。
7: 进入暑假旅游旺季以来，小火车游客接待量明显增长。景区工作人员提醒，计划乘坐小火车的游客需提前规划行程，提前购票，以免耽误出行安排。依托世界自然遗产名片，玉溪澄江成为青少年研学旅行热门目的地。在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大厅，化石拼斗创意手作活动人气高涨。
9: 我拼的这个叫史射齿虾，然后我觉得它比较有特点是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毛毛虫，然后它那个眼睛特别圆。
7: 与此同时，博物馆2号厅内远古的呼唤我是寒武纪小使者小小讲解员培训同步开展。

0: 觉得我们人类的祖先是昆明语，我感觉这个有点有意思。然后其实我本来也有讲解的一个功底，帮我培训一下我的讲解的这些技能，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1: 盛夏七月，丽江古城天高云淡，繁花似锦，清凉宜人的气候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避暑游玩。景区全面升级服务体系，充实一线服务力量，科学增设人流疏导点位，同时联动社区工作人员、青年学生等志愿力量，常态化开展线路指引、客流疏导、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全方位保障景区游览顺畅有序。
2: 冷天呢，我们为游客提供了姜茶来暖身，热天呢，我们就会提供果茶。七八月份也正值丽江古城的一个雨季，也为游客提供免费的雨伞、雨鞋、雨衣等一些防雨物品。
1: 在优化基础服务的基础上，丽江古城景区持续丰富暑期文旅供给，激活夜间文旅活力。景区30余处特色文化院落将闭馆时间从18点延长至23点，适配游客夜游、漫游、深度游需求。丰富的打卡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丽江古城深厚的文化底蕴。
3: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的一个节气大暑，此时三伏已至，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温频繁，而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又闷又热，民间啊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这个说法，但是在咱们云南大暑期间啊，这个气候是非常的舒适的，来感受一下。
4: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闷热，许多地方气温达到35度以上，但云南却因独特的气候特征呈现出另一番清凉景象。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助理朱宝林：
5: 大暑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21.8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6度。昆明更是以春城之名享誉全国。大暑期间，昆明平均气温20.2度。
4: 对云南大部地区而言，大暑是全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节气。昆明大暑节气当天，多年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1毫米，我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大暑节气日平均降水量则可达15至20毫米。得益于夏季舒适的气候，云南每年大暑前后都会迎来避暑旅游的高峰。朱宝林：
5: 根据云南省国家级气象站常年气候值统计，七月全省常年平均气温为21.9度，全省55%的县区适于避暑旅游。云南夏季平均舒适日数超过81天，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
4: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活跃。朱宝林：
5: 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大暑节气前后，我省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前要做好防范和应对措施。
3: 7月21号，2026汉语桥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唱歌学中文夏令营在云南大学开营了，来了解一下。
6: 在为期14天的活动中，合唱团一行45人将在云南昆明、普洱和北京等地通过唱歌学习中文，并开展系列参访和文化交流体验。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团员海新宇：
7: 我想尝尝云南的美食和认识新的朋友，我想学习云南的歌曲。
6: 云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段立波：
8: 通过这样的一种唱歌学中文的活动，那么让这个更多的德国朋友了解云南，理解中国，加深中德青少年之间的交往交流。
6: 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成立于2014年，曾多次参加中德两国间重要外交活动。
3: 新闻进行时，我们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小贷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于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

0: 理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海关总署在22号表示，目前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了63个，在未来的5年，海关将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来梳理今天国际方面的热点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23号发表声明表示，3艘受到美国蛊惑的油轮正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所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他的2艘返航。声明称，革命卫队已经控制并且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持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到美国误导和试图在没有得到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会遭到同样的后果。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到了美国强制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的6月1号开始审理其涉指控。美国在1月3号对于委内瑞拉发动了军事打击，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并将他们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门指控他们犯有毒品走私等罪行。目前马杜罗被关押在纽约布鲁克林区大都会拘留中心。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梳理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早间8点到明天早间8点，文山州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东部、西双版纳州的东部应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我们再梳理一下各城市天气变化。昆明小雨，18到29度；宝山多云转阴，19到28度；楚雄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7到29度；芒市小雨，22到32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8到22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8度；临沧小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31度；文山小雨，20到29度；锦宏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昭通多云转阴，18到31度。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我要报一个电话号码，大家呢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尤其是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流眼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去解决，现在啊，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了100万眼贴来补助咱们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模糊发雾，比如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眼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生活还受到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的来享受惠民补贴专属福利。那么只要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来感受它的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效果也加倍。那么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您的眼睛啊一整天都是水润的、透亮的，您看电视、看手机会更清晰。今天咱们云南听众都能够享受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有蓝莓叶黄素再赠送，最后呢还有一台云南区域专供的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但是限时咱们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0: 科普在身边。
1: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2: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欢迎参观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据一些老校友回忆啊，当时的联大校门是由师生们共同垒成的，每次在上课的时候，雨水就会灌进教室，同学们都是泡着脚上。
1: 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云南省昆明市至老挝万象西发招致，
2: 云南将会持续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国家的沟通。
3: 一声不响，风调雨顺；歌声不响，国泰民安。
4: 诗的远方，梦的故乡，有一种生活叫云南。

0: 好，再见。
1: 贵州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孩子的天地。童年如彩虹一般多彩，在幸福的成长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学校里又学到了哪些知识？和好朋友有什么难忘的趣事吗？快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讲述我们的童年。我是李丹，精彩的节目现在开始。
4: 大家好，我来自
5: 大家请求他把四条龙点上眼睛。
4: 今天我和妈妈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6: 故事小屋故事多，来来来，一起来到故事屋，我来讲你来听，你来讲我来听。
3: 五岁的萨莎一家人前往森林赏花聊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也正是这场大雨教会了小萨莎一个受益终身的道理。来听故事，我不是最弱小的。
7: 大家好，我来自官渡区方旺学校三年级二班，我的名字叫洪心妍。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诵的故事是我不是最弱小的，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和大人一起读》，四，指导老师郭文婷。我不是最弱

0: 小的。夏天的一个周末，五岁的萨莎和哥哥托利亚跟父母一起到森林中去玩。森林里的景色是那么美好，空气是那么清新。他们来到林中的一片空地，那里盛开着美丽的铃兰花。看，这儿还有一朵野蔷薇呢。大家被萨莎的叫声吸引过来。原来有一丛野蔷薇被铃兰花簇拥着，开出了第一朵粉红色的花，带着露珠的花朵随风舞动，芬香扑鼻。一家人坐在野蔷薇旁边聊起天来。突然雷声大作，天上飘下几滴雨点，紧接着下起了倾盆大雨。妈妈赶紧从背包里拿出雨衣递给身边的托利亚，托利亚又把雨衣给了萨莎。萨莎不解地问，妈妈，你和托利亚都需要雨衣呀，为什么要给我呢？妈妈回答说，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萨莎又问，这就是说我是最弱小的了？要是你谁也保护不了，那你就是最弱小的。妈妈说着摸了摸萨莎的脑袋。萨莎朝野蔷薇花丛走去，大雨已经打掉了两片野蔷薇花瓣，花儿无力地垂着头，显得更加娇嫩。萨莎掀起雨衣，轻轻地遮在蔷薇花上，问道，妈妈，现在我还是最弱小的吗？妈妈笑着说，不不，你能保护更弱小的，你是勇敢的孩子吧。
1: 红颜红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2: 平时温柔的妈妈因为一件事儿很生气，是什么事儿呢？盘龙小学人民东路校区六年级5班李叔写了一篇作文，他生气了。
3: 大家好，我叫李叔，我来自盘龙小学人民东路校区65班。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的习作《他生气了》。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平时的妈妈都是一副温柔的模样，可那一次她生气了，而她生气的样子至今也令我无法忘记。记得那一天，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突然眼前闪过一个黑影，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遥控器就已经被妈妈紧紧地握在手中。只听咔嚓一声，妈妈一下子按住了关机键。这时的我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屋子里静悄悄的，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气氛尴尬极了。妈妈也努力地在压制自己心中的怒火。只见这时妈妈身子绷得紧紧的，脸色涨得通红，眼睛瞪得像铜铃一般，仿佛能喷出火焰。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好像要一口把我吞下，压抑的空气让我感到快要窒息了。妈妈再也忍不住了，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妈妈把遥控器重重地砸在桌子上。看到这般景象，我的头发都吓得直了起来。妈妈就像火山爆发了一样，立刻对我展开了劈头盖脸的训斥。那时的我真被吓坏了，像一只木鸡一样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始终低着头，不敢看妈妈一眼。过了一会儿，妈妈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慢慢地走到我跟前，静静地坐到我身旁，伸手把我揽入怀里，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你视力本就不好，看电视要有度，否则视力下降怎么办呢？再说了，你作业也没完成啊，以后要是作业做累了，也可以看一会儿书休息一下。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妈妈生那么大的气，也是我第一次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妈妈的良苦用心。

0: 上课了，太好了，上课了。
1: 快来快来快来听语言小课堂。
2: 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语言小课堂，我是李丹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怎样改变拿腔作调。克服的方法呢有以下几点。首先，我们要增强语感。所谓语感有两个方面的含义，既是指对语言信息的接收储存的能力，又是指对语言信息的发出驾驭的能力。语言表达过程当中存在的拿腔作调和朗读者语感较差有很大的关系。只有增强语感，辨别优劣，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并以优秀的朗读示范，包括录音为标杆，充分的发挥榜样力量，坚持练习，语感才会逐渐的有所转变。其实学习语言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模仿，通过模仿感受到更流畅的语流，之后再慢慢的去找自己的感觉。第二个要注意状态，想要打破这种拿腔作调的说话方式，使语流符合语言表达的规律，就必须改变言不由衷，或者说要改变一种消极被动的朗读状态，强化思想感情，理解意思，切实把握语气的色彩和分量，还要注意气息、声音的变化，从而使有声语言充满活力。对于语言表达来说，语流语感很重要。以上两点给到大家帮助，但是更多的还是理解意思，通过模仿找到舒适的语流。好了，就介绍到这儿。
3: 教育小贴士，
2: 对于小朋友来说，清楚地表达哪里不舒服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儿。孩子爱揉眼睛、眨眼睛，很有可能是倒睫。如果倒睫长期得不到处理，将会对眼角膜造成破坏。正常情况下，睫毛是向眼睛外面生长的，起到保护的作用。倒睫就是睫毛的生长方向与正常相反，朝着眼球方向生长。天津大学爱尔眼科医院温馨提示，倒向眼球的睫毛会与眼角膜发生接触摩擦，眼睛就会出现一系列的反应，眼部异物感、眼红、流泪、畏光。如果长期不采取干预措施，还会导致眼球充血、结膜炎、角膜上皮脱落、角膜炎，严重的情况下还会继发感染，甚至造成角膜穿孔，严重影响生活。倒睫是常见的眼睑疾病，多由各种眼睑疾病导致，像睑缘炎、睑腺炎、沙眼等。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睑内翻导致的倒睫。儿童的睑内翻一般是先天性的，表现为以近鼻根部的睫毛为主整排的睫毛内卷，大多伴有内侧赘皮或睑板发育不全所引起。部分婴幼儿由于面部较肥胖，鼻梁发育欠饱满，也可能会引起睑内翻。很多家长认为倒睫拔了或者剪掉就行，实际上这两种方式都不是最佳选择。自行拔除除了易感染、引起炎症外，还无法从源头解决问题。家长如果发现了这方面的情况，还是要及时带孩子就医，请专业眼科医生检查诊断，不要盲目拔除。
4: 各位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讲的故事、才艺表演、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又或者是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等家人一起，将自己讲的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呢传到邮箱 GYBSNLMZ

163.com， 就是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信箱。我们会认真听大家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大家在传来音频的时候呢，要记得在录音当中介绍自己。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8: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8: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一起来逛云南。同样的，我们今天呢首先来关注咱们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之后我们继续来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好，发现新云南，我们首先关注天气变化。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梳理一下咱们云南的天气变化。最近我们能够感受到啊，咱们云南的雨水是在上演这个接力赛。你看，像昨天22号，昆明主城区就迎来了一场下班雨。在接下来的未来几天，咱们云南多地呢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西北部、中东部和南部的边缘地区呢需要防范雷电、短时强降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呢，迪庆州的东部、丽江市东部和北部、大理州的西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北部、普洱的东部，还有红河州南部、玉溪的南部，曲靖市东部多云，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好，发现新云南，首先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的经济发展变化。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15、15时期，云南按照全域开放格局，用好国家向南开放平台，不断地拓展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内容，推动辐射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来了解一下。
3: 15、15时期，云南将加强交通、物流、能源、数字信息等大通道建设，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推动客运一地两检落地实施，加快建设中欧亚班列昆明集结中心、玉溪节点城市，全力打造中老泰中越国际货运班列品牌，让黄金大通道释放更大效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连立军：
4: 推动南煤区域能源互联互通和电力市场建设，打造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数字产业出海基地，提升区域性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等国际合作，面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提供通信、数字算力服务。
3: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总规划师程伟贤：
5: 加快延边铁路建设，填补滇西、滇西北及延边地区铁路空白，持续深化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优化航班结构和密度，把昆明打造为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构建空地联动、多点支撑的立体开放格局。
3: 云南持续一体推进口岸功能提升、口岸经济发展、口岸城市建设，创新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大力培育壮大外向型产业，推动外资外贸稳进提质。今年上半年，云南外贸进出口1447.1亿元，同比增长12.8%，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侯波：
6: 提升绿色云品出海优势，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加工制造与出口基地，培育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等增长点。
3: 昆明海关副关长钟月宇：
7: 对鲜活冷链货物优先审单、优先查验、优先检测、优先放行。云南口岸进口榴莲50.2万吨，居全国第一。复制推广107项智慧海关业务场景，助力云南新三样产品出口倍增，畅销东南亚。

0: 15-57，云南还将用好多双边合作机制，进一步拓展与周边国家科技、教育、人才、医疗、文化、旅游、生态等领域的合作，持续实施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促进民心相通。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温志雄：
1: 我们将继续实施新联通云南行等项目，推动与周边国家走亲戚式互访交流，推动从做项目向树品牌、做示范提升，从单点惠民向系统赋能拓展。
2: 居民服务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基础领域，它也是提升生活便利性的一个关键环节。它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另外一头连着稳就业保民生的大局。近年来，云南各地就聚焦普惠服务、技能培训和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持续地将居民服务打造成为吸纳就业和保障民生的蓄水池。
3: 全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达876万，3岁及以下婴幼儿约110万，一老一小的照料看护需求巨大。在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老年幸福食堂，助餐员帮助老人盛菜打饭，家政服务区内居家保洁、上门照料等服务一应俱全。社区所辖的玉龙花园小区是云南省较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区，进城务工群体占总住户的85%，便民服务催生的家政、助餐、护理等岗位，让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的群众在家门口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饭碗。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家政服务人员自国凤：
4: 上门口就开始工作，如果一方面开始能够照顾家，不需要靠到外省外地去嘛，一方面的话也有收入。
3: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食堂负责人刘如琴：
5: 有厨师、配菜、保洁、送餐员等多个岗位，随着社区越来越完善，来就餐的居民越来越多，我们的服务队伍也在不断的扩充，持续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3: 临沧市临湘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魏启春：
6: 政府购买服务让养老与托育价格更亲民，如今价格降低，需求攀升，看养中心入住率大幅提升，托育中心报名踊跃，这不仅提升了居民生活幸福感，还创造了众多的就业岗位，实现了便民与就业促进的良性循环。
3: 在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叉车技能培训课堂直接开到了群众家门口。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安全演练加考证辅导一体化教学模式，打造培训加考证加就业一站式服务平台。昭通市镇雄县母响镇副镇长王宇：
7: 下一步我们还会增加挖掘机、无人机、电工、焊工，根据群众的需求来开始不一样的班，从体能性向技能性的转变。
3: 新就业群体行业用工模式特殊，风险高、保障弱，是劳动权益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全省从事保安、保洁、保姆等传统居民服务人员约50万人，外卖、快递、网约车、网络主播等新就业形态人数达100万左右。区境市健全多部门联动机制，补齐用工、社保、维权等短板。7月1号，当地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成立新就业形态一站式调解组织24个。运达快递区境公司配送员赵兵：
8: 工资明细呢，这些也一目了然，相关补贴按时发放，而且都给我们购买了工伤保险，如果遇到薪资啊、处罚啊这些纠纷，我们也有工会、行业调委会12333这些渠道来维权。
3: 2025年以来，曲靖市开展新就业形态类职业技能培训1.4万多人次，全面取消户籍限制，允许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社会保险。截至目前，累计规范签订新就业群体劳动合同或书面协议17000多份，规范化建设111个骑手友好社区，各类新业态服务阵地达466个。曲靖市人社局劳动关系科科长刘增雄：
9: 坚持问题导向，通过建机制、补短板、优服务，先后开展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等专项行动，让大家活不断，心也安。
2: 春城四季花开，香飘万里海外。根据昆明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云南先进

0: 液化出口货值达到了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出口鲜花货值的61.1%。出口就覆盖了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和生产的省份，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品牌越擦越亮。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中药材进口量达到了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和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依托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云南正通过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和畅通优质中药材的进口快车道。来了解下。
1: 清晨，云南天宝口岸国际货场一辆辆满载东南亚药材的货车有序驶入监管场地。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官员正手持 5G 智能单兵设备，对一批中药材进行现场检疫查验，从车辆进场到放行出厂，全程高效衔接，实现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
2: 高效，天宝的这个速度超乎了我之前的预料，不管是在服务方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速度上，是相当配合我们企业的，节省10%的这个物流啊，还有时间成本。
1: 随着我国中药产业稳步发展，国内市场对优质进口中药材的需求持续攀升，与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繁育了大量国内稀缺、市场紧俏的道地原生药材，为跨境药材贸易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目前，云南周边国家已有砂仁、土茯苓、地龙等近150种中药材产品获准输华。云南抢抓机遇，推动中药材进口通道能级不断提升。全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占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超1/4。
3: 这个天宝含有中药材，对于我们实际来说，是种类比较多一点，跑的时候钱也挣的能多挣一点嘛。海关政策也好嘛，我们对于通关速度这一块，现在是很快了，反正平均每天进来的车当天都可以走。
1: 为守牢进口中药材安全关，昆明海关构建口岸查验加检疫监管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前对接企业，开展政策宣讲，严格落实检疫准入和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登记管理，重点核查货证是否相符，是否存在夹藏夹带、药材霉变虫蛀等各类输入性风险。
4: 针对植物源性中药材易携带有害生物、农残超标、霉变掺杂等风险，我们采用人工查验加快速鉴定等检测模式，运用初筛鉴定室、有害生物智能鉴别仪等科技设备，加大现场检验检疫力度，筑牢中药材进口安全防线。
1: 与此同时，昆明海关实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8大行动，运用关长送政策上门和2+1关企对话机制，加强进口中药材外贸发展调研，制定进口食药物质分类管理等配套措施，针对药材进口企业推出一企一策定制通关服务，实施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7座中型并险水库实施除险加固。本期项目实施之后，将会有效地去除并险水库的安全隐患，增强水资源的调蓄能力，改善区域农业灌溉条件和生态条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来提供坚实的水安全保障。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日前就发布了汛期、暑期出游提示，倡导游客平安出游、文明出游，畅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省文化和旅游厅建议游客在出行之前以及在途中要关注气候的变化，以及交通和自然资源等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精准地掌握目的地的天气和路况，提前查询 景区的开放和客流的动态，要合理的调整出行行程，在出游时严禁擅自进入到未开发区域、无安全保障的区域，参与正规的景区

0: 热水项目时，必须要选择资质健全的经营主体，全程穿上救生装备，听从人员的指引，参与高空和攀岩高风险游乐项目时要量力而行，遇到了突发的险情要保持冷静，积极配合处置。当前正值是七下八上的防汛的关键期，咱们云南多地就进入到了强降雨集中的时段，汛期水域险情多发频发。为全面的提升复杂水域的应急处置能力，日前普洱消防救援机动队景洪中队和景洪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开展了实战化水域救援演练，来了解。
1: 演练模拟持续暴雨引发江河漫涨、群众被困孤岛、人员被激流漂移等突发险情，救援人员利用绳索横渡江面展开救援。
2: 水域绳索横渡是水域救援的核心技术，利用绳索系统搭建横渡通道，协助救援人员或者是受困者跨越湍急水域河道，适用于河道救援、孤岛救援、水域转运等场景。
1: 除了绳索横渡，桥降拦截也是此次演练的重点科目。
3: 桥降拦截最难的是把握时机，落水者在激流中移动速度快，我们必须在进入滚水坝或漩涡之前完成拦截。今天的水流条件很接近真实汛情，这对我们反应速度和心理素质都是很大的考验。
1: 两支救援力量还开展了多科目立体化实战练兵，补齐近距离搜救、远程物资保障等实战短板，全方位检验水域救援综合处置能力。
4: 将两支救援队伍放在同一实战环境下协同练兵，核心目的就是为了打破传统壁垒，统一处置标准，协同磨合战法训法，通过以训促战补齐连演连训的短板。
0: 文明中国看云南，新滇润边新时代文明实践带典型案例昨天发布，玉溪市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项目成功的入选。玉溪市从2020年起持续的组织大中小师生志愿者深入到中老和中缅以及中越边境线，通过了一课一歌一活动一作品一实践的模式开展国歌唱响边境线文明实践活动。根据统计，该项目累计派出的269支团队，覆盖全省25个边境线，建成了229个文明实践点，辐射12个少数民族，为全省乃至全国边疆地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鲜活样本。昆明骏发罗斯湾与顺丰速运日前就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会充分地发挥各自在商贸资源、物流网络和供应链服务以及数字化能力等方面的优势，共建物贸一体综合服务平台，以物贸出海拓展国际空间，助力昆明打造区域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来了解。
5: 作为西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商贸综合体之一，新罗斯湾目前建成运营面积超330万平方米，汇聚商户3万多户，经营品类超过100万种。顺丰国际将依托69条国际航线、全球94个口岸清关资源及海外仓网络，为新罗斯湾商户提供覆盖国内揽收、国际运输、关务清关、海外仓储及海外配送的一体化供应链服务，提升跨境流通效率。顺丰速运集团国际业务事务群负责人毛真伟：
6: 背靠着罗斯湾这些商户，我们如何助力把他们从向内求变成向外求？顺丰国际其实这几年我们在海外的整体的基础设施上我们是投入非常多的，现在我们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都已经布局了我们自己的网络。
5: 骏发集团罗乐项目货贸平台事业部负责人唐哲：
7: 罗斯湾呢，在未来的8年内呢，要充分的发挥中老铁路的黄金通道，学习和借鉴义乌的这种模式组货人，还有市场采购贸易的成熟的运营经验，充分的把我们的商户的这个货物组起来送出去，实现这个东西买卖东南亚。

0: 买卖全球。
1: 按照规划，双方将分阶段推进供应链平台建设。第一阶段建设物流数字化服务平台，集成在线询价、智能比价、运力匹配、可视物流等功能。第二阶段整合商品交易、报关报检、跨境支付、海外仓配等资源，构建覆盖跨境贸易全流程的综合服务平台，让新罗斯湾商品实现一键卖全球。官渡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荣爱涛。
2: 希望我们的货能通过骏发和顺丰合作以后，以最便宜的成本、最方便的方式能从罗斯湾走出去，特别是走向这个南亚和东南亚的国际市场，赋能我们全省的高质量服务业的发展的需要。这也是我们官渡区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3: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个不一样的云南。首先呢，今天我们要先来到大理州。大理州日前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为94.3分，评价结果为优。洱海综合治理成效在持续的攀升。根据介绍，本次指数从干净、清澈、生态、共享这四大维度来开展综合测评，四大分得分依次为干净96.6分、清澈92.7分、生态88.9分、共享98.5分。对比一季度，干净、生态和共享三大指数同步上涨，仅清澈指数有小幅的回落。最近，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启动了汽车租赁行业的专项整治行动，聚焦无证经营、违规收费和车辆资质不合格等乱象，开展了排查。执法人员逐一的核查经营资质、车辆维保台账以及收费公示和租车合同，对于台账不合规、公示不全等问题，现场督促整改。同时，联合了交管部门开展了路面的动态巡查，严查脱险、脱保以及无备案上路等等行为。在下一步，大理市交通运输局将会坚持长效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规范租车市场的秩序，保障游客租车权益消费。好，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云南。日前，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摔跤项目在官渡区体育馆拉开了帷幕。全省11个州市代表队的244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一堂，在为期4天的比赛当中啊，会向32枚金牌发起冲击。这里是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

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应急科普在身边。
1: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

0: 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非常云南，我们继续来了解不一样的云南。依托丰富的水质资源，生态禀赋，迪庆州培育冷水养殖，包装饮用水、冰水、文旅等涉水新业态，延伸绿

0: 色产业链，持续的去推动水资源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我们去迪庆了解一下。
1: 在香格里拉产业园区顺城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房内，80万粒红鳟鱼卵已全部孵化成功，等长到0.3克后就可以对外销售了。香格里拉顺城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主管杨忠文：
2: 基本上这个水是从山上流下那个水的温度是常年保持在10度到13度之间，最适合红鳟鱼的生长，尤其是孵化。
1: 金沙江、澜沧江等江河纵横交错，高山雪水纯净优质，是迪庆得天独厚的生态宝藏。立足优质冷水资源优势，迪庆精准布局高端冷水水产养殖产业，于今年初引入迪庆州首家、全省第三家拥有进境水生动物指定隔离检疫资质的企业。目前企业红鳟鱼存栏130万尾，裂腹鱼存栏120万尾，鱼苗与成品鱼销往全国各地，市场供不应求。同时持续开展裂腹鱼增殖放流，助力水域生态修复，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香格里拉顺城渔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母国灿：
3: 咱们厂全部投产以后呢，每年可以生产红鳟鱼接近300吨，红鳟鱼鱼苗可以孵化1000万尾左右，整个加起来，咱们光红鳟鱼这一项，我们产值就不低于2000万元。
1: 目前，迪庆州已培育6家红鳟鱼、鲟鱼等中高端冷水水产养殖企业，水产养殖年产值达1416万元。在冷水养殖产业起步发展的同时，迪庆州包装饮用水产业稳步发展，现有涉水生产企业9家。通过规范产业标准，培育地域特色水品牌，持续放大优质水资源价值。香格里拉市峡谷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包海强：
4: 25年的生产产量的话是在28万桶左右。像26年的生产目标的话是在32万桶左右。
1: 以水为媒，以景赋能。依托峡谷纵横、河湖密布的自然景观，迪庆坚持生态优先发展理念，大力发展滨水文旅、温泉康养、户外涉水体验等新业态，盘活水资源文旅价值。全新文旅 IP 拉姆措天生桥温泉、纳姆措康养持续升温，虎跳峡、普达措、月亮湾等亲水景区颇具人气。2025年，巴拉格宗峡谷漂流项目接待游客超3.2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364万多元。新加坡游客谢国良：
5: 很漂亮的一个环境，保养的还好，坐船从开始到终点都是很顺畅，风景都很凉爽，所以我们整体人就很开心的能度过那个时段。
1: 目前，迪庆州正积极主动寻求跨省跨境合作，引进项目资金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动水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优势。迪庆州水务局局长傅冰：
6: 我们将按照水产品、水景观、水事活动、水利工程、水生态、水文化6大发展领域和包装饮用水、温泉康养、水库生态渔业、滨水文旅等17个细分赛道，谋划推动我州水资源产业发展工作，助推我州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0: 昭通市地质构造复杂，而且灾害隐患点多面广，是全省地质灾害重点防控的区域。今年以来，昭通市经历了9轮持续性的强降雨，但依托1262预警教应机制，健全县指挥、乡调度和村组织避险转移体系，牢牢地守住了汛期地质灾害零伤亡的安全地线。
7: 7月11号，宜良县角魁街道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发达社区迅速组织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25户104名群众全部提前转移。随后山洪爆发，多处民房被洪水围困，提前转移有效规避了人员伤亡。汛情过后，社区迅速开展清淤疏通、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辖区生产生活秩序稳步恢复。7月17号，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

0: 村民小组遭遇持续强降雨，诱发山体滑坡，造成农户房屋受损。得益于当地严格落实1262预警叫应机制，82岁独居老人在滑坡发生前2小时完成2次劝离和提前转移，成功避开灾害险情。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罗沙溪村民小组村民邵光先：
1: 这个垮了嘛，靠在那边乡政府成功说那边接出来人啊，喊我就朝这个去了吧，这怎么放线了嘛。
0: 威信县高田乡坡上村党总支书记王健：
2: 1262机制不仅是要求我们把群众转移出去，转出去是基础，守立住防洪流才是保证安全的底线。
0: 入汛以来，昭通市坚持防在前、抢在先、治在早，以系统化机制、精细化举措、常态化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实现地质灾害成功避险4起，避免可能因灾伤亡179人。
3: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4: 嘿，这位听友骨骼惊奇，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以后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任务就落在了你的肩膀上了。难得我与你有缘，你就加新浪微博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腾讯微博、微信公众号云南新闻广播，潜心专研，将来必成大器。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平台，感受不一样的指尖新闻圈。

0: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的是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在今天我们就迎来了夏季的最后的一个节气大暑，此时三伏已至，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频繁，而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又闷又热。民间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但在咱们云南这个大暑期间，气候是非常的舒适的，来感受一下。
1: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闷热，许多地方气温达到35度以上，但云南却因独特的气候特征呈现出另一番清凉景象。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助理朱宝林：
2: 大暑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21.8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6度。昆明更是以春城之名享誉全国。大暑期间，昆明平均气温20.2度。
1: 对云南大部地区而言，大暑是全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节气。昆明大暑节气当天，多年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1毫米。我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大暑节气日平均降水量则可达15至20毫米。得益于夏季舒适的气候，云南每年大暑前后都会迎来避暑旅游的高峰。朱宝林：
2: 根据云南省国家级气象站常年气候值统计，七月全省常年平均气温为21.9度，全省55%的县区适宜避暑旅游。云南夏季平均舒适日数超过81天，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
1: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活跃。朱宝林：
2: 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大暑节气前后，我省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前要做好防范和应对措施。
0: 现在当前多地已经陷入到了盛夏热浪的裹挟当中，而春城昆明呢，正藏着一份夏日的温柔和清凉。20多度舒适的气温就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来咱们昆明避暑，这其中不少的游客还选择到滇池绿岛骑行打卡，来解锁春城夏日的专属浪漫。
3: 那就差距太大了，重庆现在41度，现在这里好，挺好过的，哎，
4: 嗯，现在20多一点啊，
3: 对，太舒服了。
5: 除了紫外线晒，其他特别好，对，就是25度左右，还是比较凉爽的，
4: 舒服是吧？
5: 对，
4: 陕西

0: 这两天应该很热吧？
1: 对，35、36、37、38度了。
2: 凉爽舒服是很多外地游客到昆明之后最大的感受。除了逛景点尝美食，不少游客还会来到滇池绿道边租车骑行，解锁打卡昆明。

0: 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一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玩，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9: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10: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9: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11: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2: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3: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2: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 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4: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

0: 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2: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2: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5: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 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2: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6: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1: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6: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1: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百万眼贴补贴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还送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截至六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3日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等5大类149个品种，共15000多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结果合格率达98.2%。当地时间22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2日晚10:30结束第12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记者当地时间22日获悉，美国法官将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审判日期定在明年的6月1日开始。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日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国家发改委日前下达云南省水利专项中央预算内资金1.44亿元，支持7座中型并险水库水闸实施除险加固。本批次项目实施后，将有效消除并险水库水闸安全隐患，增强水资源调储能力，改善区域农业灌溉条件和生态条件，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安全保障。记者从昆明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云南省中药材进口量达1.6万吨，货值2.5亿元，进口量和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依托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云南正通过提升口岸通关效率，畅通优质中药材进口的快车道。
2: 清晨，云南天宝口岸国际货场一辆辆满载东南亚药材的货车有序驶入监管场地。昆明海关所属天宝海关官员正手持 5G 智能单兵设备，对一批中药材进行现场检疫查验，从车辆进场到放行出厂，全程高效衔接，实现货物即到即查，合格即放。
3: 高效，天宝的这个速度超乎了我之前的预料，不管是在服务方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速度上，是相当配合我们企业的，节省10%的这个物流啊，还有时间成本。
2: 随着我国中药产业稳步发展，国内市场对优质进口中药材的需求持续攀升，与云南毗邻的东南亚国家繁育了大量国内稀缺、市场紧俏的道地原生药材，为跨境药材贸易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目前，云南周边国家已有砂仁、土茯苓、地龙等近150种中药材产品获准输华。云南抢抓机遇，推动中药材进口通道能级不断提升。全省共有瑞丽、河口、莫憨、天宝等7个药材进口边境口岸，占全国药材进口边境口岸超1/4。
4: 这个天宝含有中药材，对于我们实际来说，就种类比较多一点，跑的时候钱也挣的能多挣一点嘛。海关政策也好嘛，我们 对于通关速度这一块，现在是很快了，反正平均每天进来的车当天都可以走。
2: 为守牢进口中药材安全关，昆明海关构建口岸查验加检疫监管全链条监管体系，提前对接企业，开展政策宣讲，严格落实检疫准入和境外生产企业注册登记管理，重点核查货证是否相符，是否存在夹藏夹带、药材霉变虫蛀等各类输入性风险。
5: 针对植物源性中药材易携带有害生物、农残超标、霉变掺杂等风险，我们采用人工查验加快速鉴定等检测模式，运用初筛鉴定室、有害生物智能鉴别仪等科技设备，加大现场检验检疫力度，筑牢中药材进口安全防线。
2: 与此同时，昆明海关实施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云南高质量发展八大行动，运用关长送政策上门和二加一关企对话机制，加强进口中药材外贸发展调研，制定进口食药物质分类管理等配套措施，针对药材进口企业推出一企一册定制通关服务，实施预约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化措施，不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
1: 根据昆明海关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7.9亿元，同比增长48.1%，占全国出口鲜花货值的61.1%。出口覆盖哈萨克斯坦、泰国、俄罗斯、越南等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云南作为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生产省份，鲜切花出口规模持续稳居全国首位，云花品牌越擦越亮。今天我们迎来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此时三伏已至，我国大部分地区高温频繁且湿度较大，天气时常又闷又热，民间有大暑小暑、上蒸下煮的说法，但是在咱们云南，大暑期间的气候却非常的舒服。
6: 大暑节气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此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高温闷热，许多地方气温达到35度以上，但云南却因独特的气候特征呈现出另一番清凉的景象。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助理朱宝林：
7: 大暑期间，云南全省平均气温仅21.8度，最高气温27度，最低18.6度。昆明更是以春城之名享誉全国。大暑期间，昆明平均气温20.2度。
6: 对云南大部地区而言，大暑是全年当中降雨最多的一个节气。昆明大暑节气当天，多年日平均降水量可达11毫米，我省西部南部地区的大暑节气日平均降水量则可达15至20毫米。得益于夏季舒适的气候，云南每年大暑前后都会迎来避暑旅游的高峰。朱宝林：
7: 根据云南省国家级气象站常年气候值统计，7月全省常年平均气温为21.9度，全省55%的县区适于避暑旅游。云南夏季平均舒适日数超过81天，全省129个县市区中有95个县市区夏季气温在19到24度之间。
6: 气象专家提醒，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省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活跃。朱宝林：
7: 受前期持续降水影响，大暑节气前后，我省西部、西北部和西南部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出行前要做好防范和应对措施。
1: 每年9到11月，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片区金山垭口就会迎来候鸟迁徙高峰期。为破解管护难题，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升级基础设施，提前筹备各项工作，筑牢候鸟迁徙保护硬件防线。
8: 这段时间，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制站的护林员们开始忙碌起来，大家着手清点检查候鸟环制所需的设备物资，为9月份候鸟环制工作做准备。护林员李伟：
9: 比较笨，是笨蠢于这个，就是迷虎型的这个。我们看看这个 报纸吃它已经是过期了，就挤下来，我们就拆卖就批了，就这个就不能用了。我们
8: 稳定供电是开展鸟类监测的基础。为解决这一问题，管护局申请了中央基建项目资金，从镇原县架设10000伏高压线。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宣传教育与社区科科长范美荣：
10: 现在我们这个10000伏的电架过来，可以不但可以解决我们黄志站这里的工作生活的用电问题，也可以解决周边这些景区他们的用电问题。现在我们这个项目正在施工当中，差不多这个电杆和电线都开始架起来了，还有这个下个月可能可以完成这个室内配电。
8: 与此同时，管护局积极推进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站标准化建设，完成实验室装修、专业监测设备采购安装，配套完善监测、检疫、防护全套设施，构建规范化、专业化候鸟疫病监测防控体系，有效防范野生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守护候鸟迁徙生态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11: 涵盖了我们对这个疫源疫病的监测的这个所需要的所有的这些器材跟设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的提升对这个野生动物包括这个候鸟迁徙我们进行的一些采样，可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个分析，然后呢对我们的这个重大的疫情疫病呢有一个提前的一个研判。
8: 每年候鸟迁徙季，新平管护局都会常态化派驻10多名专业工作人员驻扎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制站，开启24小时值守管护模式。依托升级后的硬件设施，当地将高效开展候鸟追踪、疫病排查与应急处置，精准摸清候鸟种群、数量与迁徙规律，全方位守护候鸟平安过境。
1: 依托 19.7 度的天然清凉气候优势，今年夏天曲径避暑旅居热度持续攀升。麒麟区文华街道创新避暑加研学模式，把课堂搬进田间地头，让青少年在清凉的绿意中体验农耕实践，乐享趣味暑期。
12: 住半方摒弃传统室内授课模式，依托田间实景开展沉浸式研学，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夏令营学员张若曦：
13: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田间地头，近距离认识各种的农作物。以前我只能在课本上看到的农耕知识和24节气文化，现在不仅能亲眼看见了，还能亲身感受到亲手除草、下地劳作的经历，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了农耕劳作的辛苦和收获的不易。曲靖夏天特别的凉爽，在户外研学完全不闷热，既能避暑度假、亲近自然，又能学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农耕知识。这个暑假我过得特别的充足有意义。
12: 这种清凉避暑加农耕实践加趣味体验的新模式，兼具趣味性、实践性和教育性，有效丰富了青少年暑期生活，为趋近避暑旅居业态增添了新亮点。夏令营负责人周武苑：
14: 我们依托街道候鸟文旅活动平台，精准打造农耕实践、节气科普、劳动体验一体化研学课程，依托凉爽舒适的户外条件，让孩子们在避暑旅居的过程中沉浸式亲近自然，参与劳动，增长学识，真正实现寓教于乐、研学育人，打造属于曲靖的暑期研学特色品牌。
12: 文华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主任丁成英：
15: 我们以文化赋能避暑旅居产业，深挖本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非遗文化资源，推动单一气候避暑向沉浸式、体验式、园学式多元避暑转型，持续聚集文旅人气，激活夏日消费，将曲靖独特的气候生态优势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避暑经济红利。
1: 红砖厂房、巨型的烟囱、老式机床，走进供应1970神梨文创园，老牌工业遗存和新潮文创业态碰撞交融，正是昆明经开区自贸试验区昆明片区盘活工业存量、推进产城融合、培育文旅新业态的典型缩影。来关注云南台记者汪浩的报道。
16: 神犁文创园的前身是1970年投产的昆明市首幅拖拉机厂。作为云南农机行业的龙头企业，该厂生产的云峰牌首幅拖拉机曾经是高原农业现代化的标志性产品，也是昆明工业史上的一张闪亮名片。随着城市扩容，传统制造业外迁，闲置厂房一度沉寂。2021年，这片占地132亩、拥有120余栋工业建筑的老厂房，正式以供应1970命名，启动了文创转型。云南汉沧集文化创意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梅：
17: 按照国有资产不能闲置的这个政策，我们招募了社会投资人，进行了这个厂的改造，进行了招商引资。改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厂房、工作室保留下来，商家进来只做了简单的内部的室内装修，就是想保留这种原汁原味、修旧如旧的老厂房的这种风貌。
16: 如今园区内老旧厂房完成功能重构，科学划分为机车文化、非遗文创、影视拍摄、特色餐饮、研学科普、夜经济六大功能板块，引进各类企业与商家120余家，形成了文商旅产一体化的运营格局。
17: 根据昆明人想要的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和生活所需的反向的来规划，再来招商，这个就是形成了婚庆的、母婴的、游泳健身的、民族特色餐饮的，有小吃集市，有赶大集，就是能够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
16: 作为昆明市工业遗产保护名录入选项目，供应1970神犁文创园，最大限度实现了对工业记忆的完整保留与创新表达。园区内红砖厂房、千人影院、老式烟囱等时代建筑悉数留存，让游客能沉浸式触摸云南工业发展的脉络，实现了老物件与新场景的时空对话。李梅，
17: 它原来是昆明市首幅拖拉机厂，我觉得这个灵魂不能丢。在今年的5月份，我们就组织了员工去到这个石林的农机站学了这个拖拉机的驾驶。那么下一步的话呢，不管是来观光旅游的，还是来参观的、交流的，哎，我们让他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
1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2: 好重啊，
23: 我帮你。
24: 德在传递。
2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5: 跳绳技术
26: 准备。
23: 体在跃动。
1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7: 大扫除啦，
28: 我来拖地，
29: 我擦黑板。
30: 劳在闪光。
2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0: 好，广告回来，我们持续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2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要慎重前往中东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三艘受美国蛊惑的邮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一艘爆炸起火，其余两艘返航。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未来24小时，文山、红河、玉溪、普洱、西双版纳、德宏有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6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0: 消防！
1: 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过后，人们纷纷来到户外空旷的地方避难。这时，一个急匆匆的身影引起了国家应急广播吉吉侠的注意。
0: 吉吉侠，我女儿早上去跑步了，现在手机打不通，你快帮我找找啊！
2: 先生别急，把您女儿的照片给我看一下。
0: 给。
3: 搜救系统正在扫描。扫描完成。
2: 先生，你女儿就在晨练公园的避险区呢。
0: 哎呦，这一着急都忘了，我们之前约定过，如果发生地震，大家都去晨练公园的避险区汇合。遇到紧急事情，我们之间联系不上，就给奶奶打电话。
2: 那您给奶奶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这就送您去公园。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预防地震需筹谋，事先约定很重要。

0: 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2: 小溪水凉，
1: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2: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

从前看清楚，眼泪虽然哭，甜蜜却刻骨，你已经模糊。在某年某个下午，

找一处古朴的吊脚楼，尝一尝风味独特的五色花米饭，多一盒烤鱼、山水豆腐等农家美食，品一品醇香的美观酒，听一曲柔情似水的布衣情歌。美景、美食、美酒，多姿多彩的多伊河，绚丽缤纷，美丽。

0: 看到一篇美文，把罗平介绍得好美，名字叫《罗平的油菜花黄了》。是谁灌醉了那一束红梅？应春之约，赴一场金灿灿的晚宴。罗斯姑娘编织一个大海的梦，黄色的浪花是蝶儿的最恋。去过了才知道什么是春怨，看过了才知道什么是震撼。夕阳顶不住馨香的诱惑，落入山谷的瞬间还不忘挑一下夜幕的帷幔。我愿平生举目这黄色的火焰，倾听爱的召唤。
1: 大家好，我是书龄一小三年级的匡思琪，今天我来跟大家说说到罗平游玩的小贴士。罗平油菜花摄影攻略，相机最好选用单反，拍出来的相片色彩和层次更为丰富，镜头最少要有两个，广角和长焦。广角用于近距离拍摄波澜壮阔的震撼画面，长焦用于拍摄油菜花海中的特写，如牛拉马车、蜜蜂、人物等。金鸡岭拍摄适合一早一晚拍日出和夕阳，牛街的螺丝田晨雾也很梦幻，最好带上三脚架，拍出来的相片画质会更好。罗平游玩穿衣指数，罗平的海拔平均在1500米左右，属于高原季风气候，早晚冷，白天热，年平均温度15摄氏度，衣服以春秋装为主，白天阳光强烈，做好防晒准备。我是匡思琪，

罗平山明水秀，布衣寨子掩映在古榕修筑之中，寨中吊脚楼若隐若现，身着民族服装的男女悠闲自得地来来往往，远山近水倒映其间，姿态悠然。农田深处瓜果遍地，稻浪翻滚，完全一副幽静迷人的田园风光。走过罗平花海，观过罗平花潮，你完成了花的洗浴，你的生命从此多了一份芬芳，也多了一份喧嚣。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微信公众号，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红征兆。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

0: 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8: 好嘞，我走啦。
7: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8: 妈，发烧好难受。
7: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9: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7: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9: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7: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9: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7: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7: 嗯，不错。
2: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9: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de la lettre. Frère.

在你的人生中，永远都不要破坏四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当他们破了，是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的，却是异常的痛苦。当我们满怀着喜悦和惆怅的成长，已经成为一种可以被讲述的故事时，我们发现我们从未遵循任何一个诺言，但是却真心相爱过。来听这首许慧欣的《孤单芭蕾》。

要渴望从对方的身上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东西。爱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表达出来的，大家都是心知肚明，我们更不能

能够奢求对方给我们什么报答，所以我们只有无尽的付出，这就是对爱的承诺。接下来要继续为你送上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来自周传雄的《男人海洋》。在这首歌里讲述了一个为情为爱付出全部的男人心怀，或脆弱或阴暗，为成全不属于自己的爱的付出。原来在这世间并非只有痴情女子，在人前刚毅的男子回过身也是一样的用情至深。

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接下来分享独照，来自于容祖儿跟迪迪跟蓝子龙以及张腾。

每个女子的灵魂中都同时存在着红玫瑰和白玫瑰，但只有懂得爱的男子才会令他所爱的女子越来越美，即使是星光一样寒冷的白色花朵也同时可以像红玫瑰那样娇艳的盛放风情。来听到南拳妈妈所带来的《回你身边》。

明日复明日，不断地把今天的事推移到明天去，这就是拖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患有拖延症呢？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点。人们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负面结果，但是却依然选择拖延的行动，这就是俗称的拖延症。一起来加油，摆脱掉拖延症这种坏习惯。接下来分享爱过不伤心，来自于周慧。

可以看到时间来到了0:45。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以歌为伴，悄悄地把回忆翻出来又放进去。此时此刻，如果你累了，就让老歌来陪你休息一下吧。

在我们正在努力生活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值得留下的理由呢？是理想、爱情，又或者是亲情？总之，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和爱存在的地方，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既是过客，又是归人。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蓝天》。

有的时候会很嫉妒金鱼，他们其实只有几秒钟的记忆，遵循一段思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体验都是第一次，每一次即使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自己的缺陷，生命就必然变成唯一一段阳光灿烂的故事。接下来呢，一首经典的对唱情歌送给你，那么爱你，为什么？

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接下来就带你听听这首《我不想》。

梁静茹的歌里唱到一路微笑的满天繁星消失在日出里，很喜欢这种意境，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能守着忧伤过日子，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人，那些让你感动的事，如同满目的繁星点点，璀璨浪漫，却终将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铺洒大地时默默淡去，这就是生活。听到刘畊宏的情话。

任何的时候都可以开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希望你不要用年龄或者是其他的东西去束缚自己。年龄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去难为自己。人生需要规划，但是意外总会到达，与其强求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不如顺其自然。当然不是说听天由命，而是要听从新的方向去做到最好。来听到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张雨生。

抱着游戏人间的人，是否这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呢？或许是他们把这个世界看得太通透，游戏人间是超脱的，逃避世俗的纷纷扰扰，追求内心的自由自在，希望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纷争，不再有誓言，只有现在，只有这一刻的宁静和祥和，只有与世无争的坦荡。可是好像这确实只是一种希望而已。来听到这首《晴雪》，来自于黄莺莺。

那现在时间是1:44。接下来送上最爱的人，伤我最深，来自于张雨生和张惠妹。

这首歌非常的适合在夜晚闭着眼睛静静聆听，一边听一边幻想着，如歌中所描绘一般，一艘小船，一对爱人，船儿随着波浪慢慢的摇，慢慢的飘，相爱的两个人握着彼此的手，就这么老去，多好！一起来聆听刘思涵的这一首《走在冷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颜。一起来听《花太香》，来自任贤齐。

旋转的木马失去了翅膀，只能被束缚在游乐场，但却依旧能够带着坐上它的人去奔跑，去旋转，去感受快乐。现实世界中，我们可能会被命运束缚，却也能依旧努力地去生活，去精彩的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和你一起聆听袁娅维说散就散。

在演唱方面总是表现出一份优雅和温纯的特质，再度触发了他将自己重塑成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发光体。传统和现代，温柔和力道，纯情和风情，这一些极端而冲突的特质被完美的融合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魅力源，散发着无法被遮蔽的光芒，让很多的人大感耳目一新。这首要分享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婉珍和姥姥。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和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真实，更有勇气继续地走下去。接下来和我一起听孙燕姿的《坏天气》。其实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无论生活中还是感情中，都会有坏天气，但是不要让坏天气伴随你。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45。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够爱你》，来自于陈慧琳还有刘德华。

远的两个人不能够一起吃午餐，不能够一起拍照，不能一起看电影。高兴的时候没有人分享，悲伤的时候独自承受。可那又怎么样呢？如果爱情在的话，距离

云和时差其实都不是问题，可以面对同一片天空，默默地说一声想你想疯了，其实也是一件浪漫的事儿，只不过这一件浪漫仅属于一个人而已。一起来听叮当的蓝色翅膀。

如今的我们早已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回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不得相遇。继续和你分享梁静茹，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一直在等你的关心，最后等到最终关上了心。高亢浑厚的音域演绎出爱的无法自拔，惆怅无奈打动每个关上门的心。他了解心的不安是多么脆弱，他站在同一个立场去体会，诠释出不一样的心，不一样的情，唱出属于自己的情歌。队长李宗盛所带来的深秋。

只有爱过一个人才能成长，第一次喜欢才是一个人真正开始成长。无关早恋，无关家庭，只关乎你自己。人都需要在各种的感情经历当中成长，只是希望你回忆中的第一次动心，你自己觉得足够美丽，足够在你年老在摇椅上小睡，突然想起那个人之时，能够轻轻的微微一笑。不需要什么现实，不再有什么实际，如同在梦里相会，让人轻轻一笑。继续来听到沈美静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人生如戏，更在乎的是满座嘉宾的嘘声掌声，还是释放内心的欲望渴望。俗到彻底就是真实，浮夸到极致便是自在。一首浮夸成全了每一个人偶尔的感情深陷和人格颠覆。继续要在电波里和你分享顺子 Open Up。

逆水三千，独取一瓢，姹紫嫣红，独守一死。凡尘百相，我只爱你一人。我知道我们终究会被风雨打湿衣襟，被岁月染上尘埃，可你就是那个从我的青春打马而过的白衣少年。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一起聆听袁惟仁的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现在时间3:45。来听到他说，来自于林俊杰。

0: 我们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
1: 如果眼泪不是透明的，

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

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

0: 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 你好。

0: 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2: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三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六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党的18大以

0: 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2: 今年六一，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3: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0: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十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4: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5: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6: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 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

0: 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

0: 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

0: 2.4， 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是用电的。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 13.4%。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 这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 5% 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5: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研发电量达到60000亿千瓦时左右。
2: 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王宏、邓玉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菲尔兹奖每4年颁发一次，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称，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位于科威特阿迪里基地的美国特种

0: 电子战部队发起打击，造成多名美军人员伤亡。
1: 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2.19美元，涨幅为6.17%。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69美元，涨幅为7.04%。
0: 欧洲央行23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文，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

0: 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7: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昆明阵雨，17到25度。
9: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8: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参加。
9: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王宇波主持。
8: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激励云南教育系统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
9: 云南持续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8: 缅甸珠宝公盘落址德宏瑞丽，中缅珠宝产业合作迈入新阶段。
9: 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进一步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要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0: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参加。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衍做专题辅导，结合7月2日发布的《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世界意义，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王宁在总结讲话时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头增强学习贯彻的自觉性、坚定性，深刻理解14个坚持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矢志不渝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要学出政治忠诚，把握好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时刻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始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学出初心使命，

0: 把握好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毫不松懈办好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用心用情办好群众期盼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美好。要学出干事担当，把握好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点任务，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加强对干部的严格管理监督、常态化评价考核，不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要学出责任自觉，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落实好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各地各单位党组织一把手更要负起责任，各班子成员要负起一岗双责等，以责任到位推动管党治党任务落实到位。王宁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等重要著作和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抓好全省党的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生动实践。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有关省领导参加学习，省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好用好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按照省委要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并讲话，省政府领导班的成员逐一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贯穿着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大思路、大布局、大原则、大战略，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一致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严肃认真对待党赋予的职责，严格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会议指出，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集中概括，内涵丰富，体系严密，每个方面都有大量的理论阐述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必须系统学习把握，深入贯彻落实。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旗帜鲜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干部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正确政绩观，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贯彻落实，引导各级干部全面掌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党建、促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云南教育系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云南篇章。
2: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从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到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再到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一项项要求既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划出了重点。黎庆州民族中学党办副主任姚文成：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发展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

0: 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这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 云南民族大学附属初级中学校长王晓波
2: 明确了基础教育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作用，在立德树人、师资建设、育人方式、教育公平等方面提出清晰要求，更加坚定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1: 文山州文山市第十一小学校长张敏
3: 精准切合了我们边疆地区的办学实际，也为我们接下来的办学之路指明了方向。
1: 玉溪第四中学教师王红霞
4: 清晰地感受到国家对基础教育、对一线教师的重视，干事的劲头更足了。
1: 昭通市人民政府总督学王鼎
5: 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键在优质与公平，必须把总书记的关怀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
1: 近年来，云南持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前教育普惠率达92.28%，基础教育优质资源覆盖80%的学校和85%的学生，实现200,000以上人口县特殊教育学校全覆盖，基础教育提质成效显著。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在补短板、强弱项、创特色、提品质的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笃定前行，奋力谱写教育强国建设的云南篇章。曲靖市第二小学副校长丁家宝
6: 新征程上，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行动指南，扛起办学治校主体责任，持续优化资源配置，关注每一名孩子的身心健康，以数字化改革赋能教学创新。
1: 文山州教育体育局局长毛启光
7: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师资、促公平、提质量，加快基础教育扩优替质。
1: 临沧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马静
8: 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教育新路径，坚持规范管理、深化改革，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何源
9: 下一步我们将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持续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研，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持续推进课程教学改革，常态化开展云岭教研、赋滇联合教研，助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以高质量教研支撑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0: 紧扣“十五五”能源发展规划，云南持续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11: 在楚雄州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预计今年9月可建成投用。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姚安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熊学东。
1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呢，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东、广西等地。
1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在迪庆州香格里拉尼西乡。已开工建设的高海拔光伏项目规划桩基20万千瓦，预计今年底建成投产。迪庆州香格里拉尼西乡光伏项目建管部主任李启成：
13: 我们的项目建成以后，每年可发电量为3.74亿千瓦时，折合每年节约标煤为11万吨，将成为以迪庆为中心辐射滇西北区域的重要的绿色骨干电源。
1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基本建成，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4: 我们将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

0: 实打实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在德宏瑞利举办的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上，众多珠宝企业和客商寻美玉谋商机，共同见证中缅珠宝产业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
2: 缅甸珠宝公盘有着60多年的历史，是全球翡翠珠宝行业的核心交易平台，也是公认的全球翡翠行业风向标。这次公盘首次走出本土，常态化落地中国境内，是玉石翡翠毛料拍卖里程碑事件，更是中国珠宝玉石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实现了中国客商在国内即可竞拍缅甸源头珠宝玉石。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开始投标，上午9点，各地珠宝商聚集在瑞丽市解告边境贸易区国贸中心看货比货。广东玉商
3: 品质还是可以的，
4: 品质
3: 啊，这一次应该是大有机会。
4: 好的好的，您看着信息了没有？
3: 有，差不多有10来份吧。
2: 云南昆舒国际珠宝公司副总经理赵慧，
5: 整个的注册会员的话已经有5000多，今天是涉及到要开始投第1到100组的这个标了。我们预计来讲的话，就是说每天会有5000人左右进场。
2: 在瑞丽举办的缅甸珠宝公盘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使用人民币结算，同时享受解告多重政策红利，实现原料进口交易完税流通，全流程标准化市场化。广东省珠宝玉石文化创意协会会长胡如杰，
6: 以往啊去缅甸公盘，那跋山涉水，成本高，效率低，这次来的话呢，那就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玉商，结算也方便了，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规、非常阳光的一个渠道，对我们玉石的发展，那是起到重大的作用。
2: 近年来，德宏州凭借瑞丽解告口岸区位优势，已发展成为中缅珠宝贸易第一口岸、全国最大翡翠毛料集散地及重要加工制造中心，形成集原料进口、公盘拍卖、设计加工、直播销售、检测认证、文旅配套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现有珠宝经营户超4.5万户，从业人员超10万人。2025年直播销售115.9亿元。瑞丽市副市长彭涛，
7: 我们将进一步全力提升营商环境，推动瑞丽市资源、园区、口岸三大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浩一山，
8: 把这些全国各地珠宝行业的一些大咖、一些大的企业呢，吸引回瑞丽，吸引到解告这个玉石产业的聚集区，做加工、做设计、做整个供应链，通过更加多样的贸易方式，把我们的这个产业真正的做大做强。
9: 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7月20号至8月3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2组对云南省开展2、3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进驻见面会在昆明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王启明传达明查暗访部署要求，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俊民做了表态发言。据了解，明查暗访将坚持多通报、多发督促函、多暗访、多拍摄隐患场景、多揪出放水的人，重点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检查各方是否切实把安全生产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聚焦监管执法放水突出问题、深挖失职渎职行为和背后的利益链条等4个方面。
1: 7月22号，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高峰出席云南省常态化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部署会并讲话。
9: 进入7月，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10: 在昭通乌蒙山，凉爽的气候和秀美的山水备受游客垂青。成都旅居游客黎芙蓉，
11: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来了1个多月，正雄的那个天气啊，就是说很凉爽，然后它的温泉也很资格。
10: 在大山包景区，游客以亲子家庭为主，徐徐凉风中，一家人同追一场日落，携手看苍茫草原，尽享避暑研学之旅。成都游客谭君毅，
12: 这边一下车就感觉这风也是非常的舒服啊，然后呢，整个青草的牛羊就是看着也是非常清奇。
10: 清晨的丽江古城，石板路伴着潺潺流水，不少刚参加完中高考的学子们结伴而行，漫步在晨光中，

0: 到了夜晚，还可以参与到民谣演出、篝火打跳等活动中，体验感拉满。游客张若木：
1: 丽江给我的感觉充满了浪漫氛围，让我非常喜欢这里自由、充满生机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我才会选择第二次来丽江。
0: 今年暑假，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推出多条精品研学线路，开展寒武纪探秘暑期成长营活动，通过化石拼斗创意手作、小小讲解员培训等沉浸式体验，让古生物科普实现可触摸、可参与、可带走。游客：
2: 我拼的这个叫史射齿虾，它长得比较像那个毛毛虫，然后它那个眼睛特别圆，就更深入的对这种化石类去了解。
0: 夜幕降临，曲靖市各大文化公园广场灯火通明，当地搭建群众自主展示舞台，万人星光大合唱、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千人同唱，当地居民与游客共享欢乐氛围。在红河州建水古城，米轨小火车满载游客，开启乡愁之旅的别样旅程。米轨夏日伴着晚茶，让游客能更好感受百年米轨上的慢时光。广西游客熊女士：
3: 哎呀，回到了那个以前的那种氛围，就感觉哎，我穿越的感觉，就觉得挺棒的。
4: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云南多部门联动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方位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激活暑期文旅市场。
5: 云南航产投集团联合东方航空、祥鹏航空、昆明航空等七家航空公司推出了系列惠民暑期产品，面向市场投放青年教师专享、首乘专享、医护专享、登机牌景区专属优惠等组合，同时持续优化机场服务保障流程，提高旅客的乘机体验。云南机场集团市场部副部长杜瑶：
6: 比如高效中转换乘，进昆明中转省内的始发航班可以享受行李直挂，不用提取和二次安检，开设了夜间专属值机与安检通道，设置了免费的休息区、24小时淋浴间、平价深夜餐饮等全天候的便民服务。
5: 为提升和优化坐着火车游云南的品质和体验感，云南铁路部门推出了三款特色旅游列车，吸引不同年龄段的游客。国铁昆明局集团党委宣传部互联网信息科科长万成礼：
7: 星光蓝莓号是国内首列跨境旅游列车，配24小时管家服务。适老化旅游列车彩云之南昆明号是专为银发群体打造的移动暖心空间。普惠型旅游列车向往号采用昼游夜行的模式，串联起滇西、滇南、滇东环线，一张车票就能实现从雪山到雨林的无忧畅游。
5: 省交通运输厅推出自驾云图主题租车自驾系列活动，并联合省文旅厅共同打造了15条精品自驾线路，带动西双版纳、大理两地租车订单量增加30%以上，租车消费增长35%。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一级主任科员杨婉玉：
8: 我们持续优化小微型客车租赁服务水平，实现民航机场、高铁车站网点覆盖，引导重点城市及热门线路延费或低费异地还车，积极推广信用免押租车、24小时客服、无接触取还等便民服务。
9: 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0级地震后，当地全面拉网排查，落实群众救助措施，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截至目前，墨江县城及周边乡镇供水、供电、通信、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运行平稳，相关部门持续对镇中鱼塘镇辖区房屋、道路、桥梁、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发生，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有序。
4: 昨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我省应急管理部门在安全生产监管和防灾减灾救灾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介绍。
10: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今年以来，全省应急管理系统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推进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全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
11: 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 和风险防范的意识，这样呢，逐步推动形成党政领导、部门监管、社会参与、企业负责的

0: 安全生产闭环管理。
1: 目前云南创新建立的1262预警校应机制入选应急管理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面典型案例，并被国家防总作为典型经验推荐给相同类型地区作为可借鉴的工作机制。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旭斌：
0: 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全省已经有效地应对了11轮前建雨过程，全省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调度防汛工作500余人次，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因洪涝灾害导致人员死亡或者失踪的情况。
1: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加强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监管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2: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3: 7月20号，云南首个能源专属数据标注基地在预期揭牌成立，基地将盘活闲置电力数据，产出高质量合规数据集，释放能源数据要素价值，补齐本地数据产业短板，助力预期建设成为滇中算力与数据产业枢纽。
4: 昨天，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此次展会首创多展联动模式，7月24号到26号，西南汽车文化展、昆明咖啡展、昆明宠物博览会三大主题展同期举办，观众凭车展门票可一站式体验。
3: 大理州日前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为94.3分，评价结果为优，洱海综合治理成效持续攀升。对比一季度，干净、生态、共享三大指数同步上涨，仅清澈指数小幅回落。
4: 近日，普洱市孟连县开展2026年中央渔业资源保护项目增值放流活动，共向南垒河投放10万尾本地鲤鱼，进一步修复流域水生生态。
2: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5: 今年以来，面对汛情早、强降雨过程密集等形势，我省各级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基层负责人和网格员坚守一线，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有力有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但守护万家平安的基层一线也存在长期超负荷运转、人员不足、经费有限、群众动员难等问题，末梢防线承压巨大。基层防汛体系建设还需进一步优化，具体情况如何？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进入主汛期，昆明市宜良县狗街镇高古马村委会红石岩村民小组又迎来了持续降雨。该村依山而建，所处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土壤结构松散，地形坡度较陡，在长期风化、雨水侵蚀作用下稳定性差，属山洪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已列为灾害重点监测点。每到雨季，村干部和群众都绷紧了神经。红石岩村党支部书记杨继芬：
6: 天天都有人巡逻，我们会在巡逻路上进行标记，逐点核查山体边坡等重点部位，放上石头或者插上树枝，看看有没有发生位移。
5: 2025年8月22号，巡逻人员在巡查时发现，高古马村委会红石岩村民小组后方山体因连续强降雨出现滑坡塌方迹象，当地立即启动了转移工作，通过紧急预警铃、小喇叭、村内喊话、特殊群体敲门入户通知等方式，在镇村组三级努力下，从村民集合登车到抵达临时安置点，全程仅用2.5小时。红石岩村村民杨云亮：
7: 下雨之前收集了好多遍。
8: 下雨之前，杨书记就来过好多次，向我们宣传山洪、地质灾害的预防。我们非常相信他们，基本也不会害怕。反正警报铃一响起，我们就安全地转移出去了。
5: 针对今年汛期的特点，当地也早早地做好了应对准备。宜良县狗街镇副镇长杨猛：
9: 这年呢，就是散户转，危险地区再转到安全的地方。我们21个村社区，每一个村村集体的集体攻防都备好了物资。
5: 当地坚持提前预警、主动转移的避险策略，成功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但常态化避险工作背后，基层防汛减灾仍存在一些困难，制约着防灾效能提升。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赵雪：
10: 今年到目前为止，全市的降雨有507毫米，较常年是偏多了19%。从去年到今年，我们的降雨都

0: 是在逐年的增多，然后我们的防汛压力就显得格外的大。像今年我们可以发现，强降雨一般出现在夜间，下午会很热，晚上就会来强降雨，这样的降雨是非常难防范的，也给我们基层，特别是像一些在偏远山区的防汛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工作压力。
1: 宜良县狗街镇副镇长杨猛认为，目前虽然可以通过加强日常巡逻来提前发现灾害隐患，但最根本的还是要尽量争取项目来治理好滑坡点，让汛期到来时群众不再提心吊胆。
2: 我们也专门做了这个地质灾防治的一些监测、一些勘探，能及时把资金项目投入来治理一下，不要让老百姓担心。
1: 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赵学也认为，在防汛工作中还存在基层工作人员防汛知识储备不足、资金压力大等多重难题。
0: 通过多家的培训和宣传教育，让各级的防汛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目前的这个雨情已经是极端暴雨是频发的一个状态，我们一定要用更加前置的一些手段来开启我们的防汛工作。在转移过程中呢，这些干部也是发挥了自己的力量，给老百姓最好的安置，出钱出力，可是其中产生的费用呢，像很多乡镇就会是一个难题。如果这一块的资金和物资保障没有形成一个长效化的解决，那我们的转移避险工作常态化的开展可能就会缺少支撑。
1: 针对记者调查反映的问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水旱灾害应急救援管理处副处长肖杰表示，当前全省已经进入了防汛关键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他们将通过明确各级防汛救灾责任、优化完善指挥机制、强化应急力量前置等，全力地做好汛期的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3: 省防办下一步呢，一个呢是进一步的明确我们各级的防汛救灾责任，避免呢这个责任的无限下移，为我们基层干部减负。二一个呢，进一步优化完善我们的指挥机制，通过应用信息化的手段来精准的指挥调度，实现呢我们预警、校应、落实、反馈这么样的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闭环管理，提高工作效率。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我们应急力量的一个前置，针对我们省级的抢险救灾物资，在多灾、易灾那些区域呢，给它前置储备，确保灾害发生以后呢，第一时间的能够投入抢险救灾。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6: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 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

0: 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接下来这波补贴政策，咱节目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改善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的。好视力正在全国举办民生补贴大型护眼活动，今天呢特别开通云南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9: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1: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鲍蕾。
12: 我是杨宇，首先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上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会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的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的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
12: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11: 记者7月23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从2025年9月起，最高检与国家税务总局

0: 局联合开展成品油零售企业涉税监管专项行动。截至2026年的6月15号，办理成品油涉税公益诉讼1881件，目前已经累计督促追缴税款及滞纳金48.47亿余元。
1: 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
0: 欧洲央行23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维持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不变。
1: 当地时间23号，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已累计确诊病例2536例，其中已致1033人死亡。
0: 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的原因。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的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
1: 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涉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敬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
1: 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23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0: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吨的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已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了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涉及5大类149个品种、15287个样品，包括149项参数，监测合格率达98.2%。针对例行监测发现的问题，农业农村部按照随检随报、随报随转机制，已将不合格样品信息转地方农业农村部门及时处置。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已经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一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 《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

0: 电影的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接下来关注国际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欧盟成员国当天已经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冯德莱恩说，新的一轮制裁将会增加32家俄罗斯银行进入到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欧盟还将会把针对俄罗斯石油的限价动态机制暂停一年，以防俄罗斯从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当中获益。
2: 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22号说，他将下调英格兰地区公交车票价，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不过观察人士指出，伯纳姆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民生挑战，长期高昂的公交车票价只是英国社会生活众多棘手问题当中的冰山一角。
0: 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以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的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了民主党人的批评。
2: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因德米特吉尔2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和伊朗冲突再次升级可能推高通胀和利率，让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1.3%。
0: 吉尔说，介于中东战事的高度不确定性，世行在6月的经济预测当中模拟了3种结果，冲突持续6个月或者是更久的最糟糕的情形已经近乎成为现实。在此情形之下，全球今年的通胀率将会达到4.5%。
2: 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亲友发放价值约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
0: 由于高温导致的干旱，再加上风力的助推，连日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有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文山州、红河州、玉溪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德宏州有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6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8到26度，大理小雨，16到24度，芒市阵雨转中雨，22到30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6度，丽江小雨，15到26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文山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景洪中雨，23到31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昭通小雨，16到28度，昆明小雨，18到26度。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晶，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每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

0: 专线，不限地区，不限名额，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一个电话400-608-6599，购买呢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机会特别难得。想要体验的，现在就打400-608-6599。像是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手机上的小字啊，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还流眼泪的，甚至还干巴巴疼。推荐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当时贴完呢就有变化，眼睛特别的水润舒服，看啥都是清晰透亮的，像大家常见的干涩、疲劳、酸胀、疼痛、模糊、流泪等问题都能得到改善。想要感受的，抓住机会了。今天咱云南听众还有民生补贴政策，只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瓶好视力独家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呀，效果更是加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

0: 注舌尖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云广早新闻。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昆明阵雨，17到25度。
4: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3: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中学习，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王宁主持并讲话，王宇波、刘洪建、刘肖凯参加。
4: 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集中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王宇波主持。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激励云南教育系统干部群众凝心聚力，实干奋进。
4: 云南持续做强清洁能源产业，推动绿电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3: 缅甸珠宝公盘落至德宏瑞丽，中缅珠宝产业合作迈入新阶段。
4: 云南迎来暑期旅游旺季，各地各部门推出系列优惠政策，激活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昨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昆明举行集中学习，进一步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要学思想、悟思想、用思想，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5: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参加。新华社研究院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傅衍做专题辅导，结合7月2日发布的《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特质与世界意义智库报告》，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生成脉络、精髓要义、理论品格与世界意义，深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王宁在总结讲话时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